0: 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
1: 8:01哈，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刚刚呢，我们有朋友过生日哈，这个孩子点了一首范晓萱的我爱洗澡。当然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今天有很多朋友来点歌哈，来看到这个小鱼咪咪这位朋友的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很喜欢周杰伦啊，一直是周杰伦的忠实粉丝。今天红灯唱呢，很想点播一首杰伦的《爱在西元前》，虽然是一首老歌哈，但是永远听起来都不会过时的一首歌。
2: 嗯，还同时看到这个 Limo 哈，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杨丞琳的《雨爱》啊，这两天呢天气呢时而下雨，时而呢天晴啊，这就是夏天吧，总是带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意外啊。他说就像是昨天突然间收到了另一半给我的惊喜，也很开心。那在今天上班路上呢，每天呢听到你们唱歌，听到自己突然喜欢的歌跟着你们的唱，也是很惊喜。所以今天很想点播哈、啊、这首雨爱，也是第一次点播，所以希望能够点播成功。
1: 嗯，是的。还有自在的小窝这位朋友说，今天我要听陈小春的我爱的人。他说有的人哈、啊、不管什么时候，法拉利永远都是法拉利。看着陈小春哈、啊、现在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依然可以劲歌热舞哈、啊、他说果然我爱的男人不会错。陈小春，好，待会儿这首我爱的人也送给你啊。
2: 好，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点了，你看有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呀、啊、包括这个夏亚轩类似爱情，林俊杰的翅膀等等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唱歌。当然这些歌单当中的歌，如果你会唱的话呢，哎，也欢迎你把你的歌声发来啊。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唱歌啦。
0: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2: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我爱洗澡，送给大家啊，也送给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祝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所以过生日嘛，那就要一起来唱啦。

0: 然嘞。
1: 啊，这真的是一首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唱都会让人找到童真的一首歌哈，我爱洗澡送给大家。
0: 哎呀，这首歌太经典了，爱在西元前。突然间我脑海当中就浮现了当年买他这张卡带的时候，
1: 他
0: 的那张封
1: 面。
0: 是的，来自周杰伦，欢迎一起来唱这首爱在西元前。

还有来自周杰伦非常经典的《爱在西元前》啊，当然后、哦、喜欢哎周杰伦会唱这首歌的朋友也欢迎来挑战一下啊。那接下来是来自杨丞琳《与爱》，也是第一次来点播我们这个红灯唱歌曲的一位朋友点播的哈、啊，每天都会在路上陪伴着我们相互陪伴，也欢迎你来放声跟我们歌唱。

0: 杨丞琳与爱送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又要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陈小春的这一首《我爱的人》。
1: 没错，这首歌也是2001年的时候的一首歌哈、啊。会唱的朋友们也可以把你们的歌声跟着记忆，通过声音传递出来吧。

来自陈小春《我爱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唱这一首金海心的这一首《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也是我们最近这个歌单当中点播率比较高的一首歌曲。那也欢迎爱唱和点这首歌的朋友来吧，我们接下来一起唱歌了。

0: 我前一段时间
1: 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很多 BGM 都是这首歌当背景音乐。
0: 对，所以点播率特别的高嘛，有很多朋友都想在今天来听啊。那此时此刻，刚刚那首歌，不知道在上班路上，哎，想象着你正在路上，然后它成为了你上班路上的 BGM。接下来这首《翅膀》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哦，一起来唱吧。

好了，来自这首《翅膀》送给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一起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昨天哈有位朋友特别点播的。那今天呢，我们赶紧把它送上哈，不能再拖到明天了。来自萧亚轩，《类似爱情》。

0: 今天我们就唱到这里啦。
1: 购机来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啊，大家歌唱的声音。首先听 King 的歌声。
10: 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这边的表情，下雨了

0: 好哇，谢谢 King 的歌声，每天都坚持把自己的热爱用声音展示出来，也欢迎每天都来唱唱歌。下面来听到的是蓝天的声音。
1: 古巴比伦王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3700多年，你的初中间，延续碑文的字眼，我就在装进金星上面，那张我深爱的脸，祭祀神殿征战，贡献是谁的从前，站在人潮中，你只属于我的那方面，经过素美女神身边，我一直深知你许愿，思念像不可离丝河般的
0: 好，谢谢蓝天。我觉得蓝天跟我唱歌，我们俩就完美的形成了一个填空题，我空格的地方蓝天给补上了。
2: 我觉得蓝天啊好厉害啊，每次什么样的风格都能驾驭得了，而且关键我觉得周杰伦的歌真的不太好唱。为什么？
0: 对，确实
2: 不是，不光是这个绕口啊，这歌词难记啊，那么多歌词你要记住真的好难啊。看到这个仙女落凡尘说突然想听卢舟月了，就很突然。
0: 好，我们待会儿来
2: 找一下。这么突然，那我们就待会儿送上卢舟月给你啊。
0: 是的。还有小苗苗这位朋友说啊，贝贝彭可早上好，很想点播一首萱草花可以吗？然后这两首歌我们都记下来
2: 了。他还发
0: 了
2: 段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哈。
3: 对不起，不小心，刚刚我是用语音转文字写的，不小心把贝贝姐姐的贝字写错了。
2: 啊、哦，
0: 然后
2: 没关系的。
0: 贝是草字头，贝蕾贝，看来都知道哈，不是宝贝的贝啊，谢谢你。
2: 对，草字头贝蕾的贝啊，没关系，没关系的，可爱的宝贝。但是我要跟你说啊，萱草花这首歌我们歌单当中没有哈，你可以点首其他的歌曲，如果有的话，我们就送给你，好不好？当然了，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哎，就知道这字儿怎么写了哈，搜索主持人贝贝。对，草字头贝蕾的贝啊，
0: 就可以看到了哈。还有包括最新那些动态哈，没点赞的抓紧时间。
2: 最近没有发动态，有点懒。
0: 太好了，我说怎么最近没有人要我去点赞了？好的，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瞎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当然啊，之前我们第一轮的这个瞎搜获福利没有看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哈。就是主推的今天产品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第二代原生液，还有樱花水啊，100毫升装的原生液或者樱花水，你可以任选，都是无盒版的哈，自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价格很给力，两瓶是239元。所以说你要想把日常护肤水这一块哈一步配齐，就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产品。想要购买呢，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关注完之后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
2: 对，原生液是个精华水质地哈，略带粘稠不黏腻，适合偏干肤质熟龄肌。樱花水更清透，添加了樱花精粹，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适合偏油的肤质还有混油皮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肤质来选，两瓶自用囤着都是很合适。
0: 没错，当然今天还有哈，这个兰蔻的精纯眼霜套盒，这个、眼霜是正装20毫升，加上眼妆这个眼霜的小样5毫升3个，再加上精华水的小样30毫升，那送礼袋哈，福利价格这一套是499元，我觉得自用送礼都蛮好看的。
2: 对，包括还有 SK2 大红瓶面霜，老版的80克滋润型清爽型啊，有效期到2027年12月，日常价459一瓶，今天下单只减60元啊，到手399，我觉得也是适合日常哎需要面霜或者大容量面霜的朋友。
0: 是的，当然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还可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券哈。下单之后，如果你再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夺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2: 对，记住购买路径啊，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那今天雅诗兰黛第二代原生液哎樱花水，福利价239元两瓶啊，喜欢就来看一看啦。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知不觉呢，特别是男性朋友肚子就开始鼓起来了哈。以前合身的裤子感觉越穿怎么越紧了呢？
1: 对，其实肚子上的肉分两种，手能捏到的软肉是皮下的脂肪藏在肠胃还有肝脏周围，这也是更伤身体的一个内脏脂肪啊。
0: 特别是上班族啊，久坐

0: 型的就是啤酒肚哈，女生呢更多的则是一些小腹堆积，这个和男女的激素差异，包括日常作息也是有关系的啊。
1: 当然，想要改善它呢，不用极端节食，可以多吃一些像粗粮蔬菜，少糖少酒，每做一个小时你就起来拉伸，走动走动，坚持快走、慢跑这类全身运动，再配合简单的核心训练。
0: 当然，每天还要同时睡够7到8个小时哈，学会调节压力，稳住压力激素，坚持一段时间下来，你会发现哈，慢慢的腰围也就降下来。
1: 是的，比起天天盯着体重，管好肚子，减少内脏脂肪，我觉得这也是守护好自己代谢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准则啊。我觉得好习惯嘛，要坚持下来，整个人都会轻松和有活力。我们来听这首《时间胶囊》。

0: 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去理发。
4: 老板，请问你想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5: 你看着怎么好看怎么剪吧。
3: 黑小米观察了十几秒钟，说：“
4: 我去叫师傅来。
5: 不是，请问你给我几个意思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前一段时间呢，有一部特别治愈的电影啊，也是在全网刷屏。这部电影呢，就是给阿木的情书。那票房呢，一路大卖，也敲

0: 巧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啊！
1: 啊，之前在节目里我们也专门呢，哎，给大家介绍过哈，这个电影其中的一个取景地就是潮汕啊，也是感受过当地的这个潮汕的美食啊，还有美景啊。通过这个旅行啊，也是让大家都非常的向往哦。
0: 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顺着这部非常温情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哈，带大家解锁故事背后另一座藏满了这个南洋情怀的宝藏小城。电影当中那种温柔又厚重的思乡之情，其实最贴合的一个地方就是南洋华人世代生活的一个地方哈，马来西亚的怡保。
1: 啊，说到马来西亚，可能很多朋友就去过哈，去过哪里呢？首先肯定是吉隆坡，还有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种草过的槟城这些热门城市。但是呢，藏在吉隆坡以北200公里的怡保呢，它哎很少有人去哎到那边去旅行啊。但是你知道吗？它整个可以说是南洋最治愈、最有烟火气的一个小众秘境了。
0: 对，说到怡保哈，这里呢是马来西亚哈霹雳州的首府，也是马来西亚第四大城市。曾经呢，凭借丰富的锡矿资源盛极一时，素有南洋西都之美称啊。
1: 嗯，说到这个地方哈，它就是一代一代的下南洋华人的一个奋斗史了。早在100多年前呢，发现大量的锡矿，无数的华人背井离乡，远赴重洋，来到了这里扎根谋生啊。
0: 是的，大家靠着勤劳的双手哈，这个开荒立业，慢慢建起了街巷、庙宇、学堂，让这座南洋小城从此有了这个浓浓的华人温度哈。至今仍然保留着贝罗古庙啊，就是那段非常艰苦的岁月，华人落地生根、守护相望的一个最好的见证啊。
1: 对，这里有一条静打河穿越而过哈，那温柔的把整座城市分成了新旧两半。河的左岸呢是非常有年代感的英殖民旧街场，经典的复古钟楼静静的矗立着，四面的浮雕融合了多种宗教文化，包容又大气，沉淀着百余年的岁月沧桑。
0: 而河的右岸呢，是后来新建成的新街场，繁华热闹，烟火鼎盛。一河两岸，一边呢是复古静谧的旧时光，一边呢是鲜活热闹的新生活，新旧交织，温柔相融，构成了怡保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
1: 对，跟很多过度商业化的网红城市不同哈，怡保的温柔藏在街头巷尾最朴素的日常里，漫步旧街场的这种百年骑楼，随处可见悠闲的本地人，还有熟悉的粤语问候，让人完全没有陌生感。
0: 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哈，我们特别熟悉的南洋白咖啡，哎，它的发源地就是怡保。当地人的生活节奏很慢哈，一杯咖啡、一份早点，就是从容惬意的一整天。
1: 除了温柔的氛围，怡保的美食也是独树一帜啊。山泉培育着脆嫩芽菜，还有什么呢？就是盐焗鸡，哎，非常有特色的月光河，每一道美食都是属于这座城市的烟火味道，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对，最难得的是这里的物价啊特别的亲民，而且游客很稀少，没有拥挤的人潮，也没有这种很喧嚣的浮躁哈。你从吉隆坡坐火车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怡保。那小城街区不大哈，全程步行呢可以慢慢的闲逛，慢慢的感受。
1: 是的，如果你也被电影啊《给阿妈的情书》呢，哎，这个打动了，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南洋的温柔小城怡保啊，我相信一定会给你带来惊喜。那当然，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怡保。听到这首《泸州月》。

0: 来自于许嵩的一首《泸州夜》送给大家哈。那今天呢，我们音乐城会员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呢是怡宝这座城市哈。啊，说到怡宝呢这座南洋小城，如果说啊这个给阿莫的情书当中给我们的是这种温情的故事，那怡宝呢给所有人的则是藏在岁月当中的烟火，美食和温柔是日常。接下来就分享各种各样的美食啊。
1: 对，说到怡宝，一定要体验当地人原汁原味的早茶生活了。我们给大家今天来推荐这个一些开了真的是有几十年的老牌老店啊。那首先是这个新几亿的点心茶楼，它也是当地人哈、数十年不变的一个早茶根据地，没有精致华丽的装修，只有朴实的环境，地道的口味，满满都是老南洋茶楼的氛围感。
0: 对，说到这个新几亿，他们家的茶点种类非常的丰富哈、很多都是南洋特色的口味，比如说啊这个饱满鲜香的扇贝点心，馅料十足的烧麦，还有口感滑嫩的南洋肠粉以及Q 弹的芋饺，每一款的用料都很扎实，味道很正宗，也不用什么高昂的消费，大概人均20马币左右就可以吃得丰富又满足。
1: 对，喝完这个早茶呢，也可以去老牌的徽记小食馆，这也是本地人私藏的午餐首选啊。这家店呢，从来不靠经营出圈，全凭新鲜食材，还有家常味道留住食客，主打各类现做鱼汤粉，招牌石斑鱼米粉每天限量售卖啊，那午市稍晚就会售罄了。
0: 嗯，是的，那人气超高的罗威鱼粉哈，一定要去尝一尝，清爽开胃，温润不腻啊！吸满了汤汁的米粉呢，软糯入味啊！还有像炸鱼子，包括像这个竹签鱼这些特色小吃，口感呢鲜香独特，搭配上肠粉刚刚好，一口解锁地道南洋市井味。
1: 说到怡宝美食的招牌哈、这个芽菜鸡绝对是必吃代表，老牌的安记芽菜鸡呢炒河粉火了几十年啊，这个口碑始终很在线，而且有满墙的很多的一些明星打卡合影。而且呢这个招牌的白切鸡的鸡肉非常细腻紧实，口感不柴不腻，淋上秘制的酱汁鲜香十足。
0: 对，而且呢依托本地山泉水生长出来的芽菜哈，饱满脆嫩，自带清甜，它没有那种普通的豆芽的苦涩感，而是那种怡宝独有的食材优势啊。那店家呢也是现煮的河粉，哎，非常的劲道，搭配上鲜纯的鸡汤打底，温润温暖。而且呢这个鸡油饭哈，推荐大家去尝一下，香而不腻，还有乳鸡爪软糯脱骨，每一样都是百吃不厌的经典味道。
1: 对，当然除了老牌茶餐厅之外，这个老街里的三妈芽菜的滑鸡饭也是当地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宝藏啊。很多都是一些本地的食客，当然也有一些回头客啊。招牌的滑鸡口感非常的软细腻，火候把握的刚刚好啊。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而且它是搭配上豉油调味，你知道吗？这个山泉芽菜哈又解腻啊，这个卤鸡脚还有鸡杂，然后包括像肉丸，每一样放在一起都特别的贴合大众的口味。
1: 嗯，当然逛完老街的一些老店，我觉得最惬意的就是找一间老式茶馆，然后呢干嘛呢，哎，喝一道地道的白咖啡。当地的这个芙蓉茶室也是保留着原始的南洋风味，老旧陈设沉淀着岁月的故事，一半是旅人奔赴的情怀，另一半就是本地人日复一日的安稳日常。
0: 说到这个醇香的原生白咖啡哈、你可以配上现烤的蛋挞啊，这个简单的搭配呢能够治愈所有的旅途疲劳哦。
1: 所以以往没有什么所谓的惊艳的网红风光啊，但是百年老街地道美食温柔烟火也是留住了最动人的南洋情怀，下次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来听这首黄金之心送给大家。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你说这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喝多了，酒吧就不愿意再卖酒给我了，而快餐店他一直卖汉堡给胖子呀？
2: 因为酒鬼喝多了会闹事，而胖子吃少了一样也会闹事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新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很多人啊都想状态在线，颜值在线，保持年轻好气色。其实比起昂贵的护肤品，我觉得坚持运动，尤其是做这个抗阻运动，才是最平价最有效的动力秘籍哦。
7: 没错，那长期规律的运动啊，能从方面提升我们外在的状态和整体的气质。那你坚持有氧和力量训练结合，可以有效的这个减脂增肌，优化我们的体态线条，改善弯腰驼背、体态松散的问题，让整个人的身形啊就看起来更加的挺拔和匀称了。
8: 对，与此同时啊，运动能够加速全身的血液循环，还有新陈代谢，帮助皮肤更好的去排毒代谢，改善脸上的粉丝啊、痘痘问题，让肤色更加透亮干净，皮肤也会更紧致，哎，更加有弹性啊。
7: 对，其实不仅是外形哈，运动呢还可以调节情绪，缓解日常的焦虑压力，增强我们的自信心，由内而外的散发出阳光的朝气哈，整个人的气质都会焕然一新了。
8: 哎，很多人只知道有氧运动呢这个强身健体啊，却忽略了抗阻运动的强大优势。比如说日常我们可以轻松完成一些深蹲、俯卧撑、举哑铃，都属于抗阻力量训练啊。
7: 对，有研究就表明啊，相比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抗衰的效果更加的突出，它可以有效的提高人体的代谢基础，降低体内炎症因子的活性，延缓皮肤衰老的速度。
8: 当然它还能够修复重塑皮肤的真皮层的结构啊，牢牢锁住皮肤的紧致感，减少松弛细纹，真正的实现了由内而外的一个逆龄状态。
7: 是，所以说想要年轻状态哈，咱不用过度依赖什么护肤的保养品，日常呢你可以抽一点时间出来，简简单单的坚持抗阻训练，既能够强身塑形稳住代谢，又能够呢护肤抗衰提升气质，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你又健康又年轻的一个好的养生方式啊！运动起来吧，
8: 我们来听马野的《你想要的》。

0: 夏天呢，很多人都特别的注意防晒哈，就开启了全方位的一个防护模式。不管晴天阴天，室内室外，从头到脚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哈，这个皮肤呢几乎接触不到阳光。
1: 对，提醒大家过度防晒啊，也是伤害我们的身体，会降低自身的免疫力的，所以要注意了哈。有医生就提示，过度防晒的指数超出了皮肤的防护的刚需，全天候无差别的隔绝所有的紫外线，这是不正确的哈。
0: 是的，那如果长期呢过度防晒哈，零阳光接触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首先呢，会造成维生素 D 的严重缺乏。我们人体呢，绝大部分的维生素 D 都是依靠这个晒太阳来进行合成的哈。
1: 当然一旦缺失，就直接影响钙质吸收，成年人容易关节酸痛，中年人还会大大增加骨质疏松、骨折风险啊。
0: 对，当然除此之外呢，维生素 D 哈也是调节人体免疫力的关键。长期缺乏呢，会让人持续的疲惫乏力，精神状态差。那换季的特别容易感冒生病，身体的素质也就越来越差了。
1: 而且长期不见自然光也会打乱我们生物钟，影响睡眠，容易造成情绪低落，还有入睡困难、睡眠浅这样的问题啊。
0: 同时呢，如果你长期这个涂抹很厚重的防晒，完全不接触阳光的话呢，皮肤的屏障会越来越脆弱，变得敏感泛红，陷入越防晒皮肤越差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1: 了。所以嘛，大家也不要有些所谓的防晒焦虑，很多场景也不需要刻意防晒哈。你像清晨傍晚阳光微弱的时候，阴雨天呐、雨雪天，还有这个树荫下啊、这个。可以说就不用刻意层层防护了啊。
0: 其实呢，绝大多数这个居家办公的室内场景，普通玻璃已经隔绝了绝大部分的紫外线，完全不需要每天涂抹防晒霜了哈。
1: 所以呢，我们也要适度的这个防晒哈，也要学会接纳阳光，才能守护我们的全身健康。好了，时间到了8:53，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肖战的《漂流》，送给大家，明天见了，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想要攀越77的山峰，别再浪费时间找捷径，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陈楚生。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各位早上好，9:07，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呢是周三了，一周当中这个峰值最高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呢，你会发现工作好像慢慢的坡值往下，没那么忙碌了，因为所有的一些高效的事情在周一到周二的时候会完成。还有呢，就是你的疲劳感呢会慢慢的增加，所以才会有周末的一些出现哈。所以希望你在今天的时候立下很多的一些 vlog 把它完成，然后你就会期待着周末会有一个没有压力很轻松的，不管你是休闲或者是出行。那么你会发现今天一天好像头发特别油，那不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油头，是那种真的很出油。因为其实头发本身的出油，真正干活的是头皮，因为头皮分泌出的那种皮脂腺，它会从发根慢慢的往发丝上爬，于是你会发现头发看起来就是那么的塌扁发亮，还会变得那么的沉甸甸，所以在今天周三的时候会更加的明显。那如果此刻你还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想可能已经上班打完卡，然后要去往下一个即将要攻克的这个目的地了哈。你会摸摸自己的头皮，真的是如此，跟自己说声辛苦了吧，好不好？因为即将到来的周末，你就可以好好轻松一下喽。两首歌，周雨天难以自拔，豆芽与小海。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5: Let's go，
3: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生活，感受一下这个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已经是有点点太疲劳，所以我们有一个名词叫精神过劳的一些表现。比如说你想的太多啊等等，注意力在很多个信息当中来回的跳跃，会让你的脑子和精神很疲惫不堪。那具体表现是什么？比如说耐心降低了，情绪很容易就激怒，比较容易生气啊，然后你的身体状况就会存在一些些表现，比如说长荨麻疹呐、比较容易瘙痒呐、还有入睡困难呀、恶心泛酸、注意力难以集中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抛弃一次完美的心态，你改为小步迭代的一些心态。你先用一点点时间把任务做到60分，再用剩下来的时间慢慢的雕琢，这样每个阶段的压力就是适度的。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运动发泄，让自己从比较繁杂的思绪当中抽离出来。当然运动产生的多巴胺也会让你心情很愉悦。你去那个健身房，你去看一看，你去那个就是比如说安徽合肥的这个大蜀山，每天晚上傍晚的时间段，哎，你去看一看。或者说你去各个球场，羽毛球啊、网球啊、还有篮球、乒乓球啊等等，你会发现所有爱运动的人他的心情都特别好，脸上洋溢的笑容。还有就是爱运动的人特别容易交往，所以就觉得运动产生的多巴胺就会让你放弃了那些不愉快的、让你纠结和内耗的人或者是事情。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包括爱音乐也是如此。张杰，爱不解释。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爱不解释》，其实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比如说你在干嘛，如果很爱你的人问你这句话，就说明哎，我想你了，很想知道你的一些动态跟状态。那如果产生误会的话，就是你被委屈了，或者是被误会了，你频繁这样子的话，你真的也就不需要再解释了啊。真正就是很在意的你的人，或者是很信任你的人，就不需要你太多的追着后面去解释啊。生活的状态其实就是淡淡的，然后顺顺的就好。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给手机充电是怎样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快充的方式，有些人呢他现在就是害怕在房间里面用一些电子产品，所以他会把手机放很远充电啊。然后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呢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池电路，那么电池一旦充满它就会保护，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呢这个充电的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所以一旦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了，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会造成起火甚至是爆炸。所以给手机安全充电还要做到什么呢？充电的时候远离人和枕头，手机发烫的时候尽快的停止，让手机散热，结束的过后的时候立刻拔掉电源。那使用比如说原装电池充电器，不要混用不同的手机充电器，避免长时间充电，手潮湿的时候不要拔这个充电器，充电器接口松的时候过紧问马上更换等等。所以很多的习惯我发现我都有，但是你会发现不对呀，那其实就要跟自己说慢慢改咯。郁可唯这首歌名字叫一觉醒来。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叫《岩石里的花》。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说抗阻运动啊，就是抗阻运动它有多重要呢？简单一点的说，就是运动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发挥你颜值提升的一些效果。你不要去做什么歪美呀，你不用去纠结啊，怎么岁月像一把杀猪刀啊等等。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首先是形体的塑造啊，有氧运动、力量训练等等，能够减脂增肌塑形，让体型更加的健美。还有就是皮肤的改善，运动会提升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有助于缓解粉刺痤疮等等，提升皮肤的光泽、弹性和紧致度。另外还有气质的提升，运动呢可以加强自信，减少焦虑，让人显得更加的阳光，更有朝气，提升形象气质。另外呢就是抗阻训练可能是重塑肌肤青春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俯卧撑啊、深蹲啊、举哑铃啊，通过抗阻外部阻力来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和有氧运动相比呢，抗阻力训练提高你的基础代谢，同时也能够显著的降低体内炎症因子的一些活性，减缓皮肤的一些衰老过程，还能够重建皮肤的真皮细胞的一些机制，让皮肤更加的紧致有弹性，看起来也会更加的年轻。所以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爱自己，从一点一滴开始，比如说每周给自己一到两次的训练的时间咯。品冠未拆的礼物，张惠妹，好胆你就来。

0: 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接下来说建议大家上班过后能够养一些些爱好，就是一个输出性爱好有多重要，每个人给出答案都不一样。综合来看，有一些些爱好对身心健康是有益的，不妨多培养培养。比如说运动型爱好，运动是一个付出就有收获的事情，可以强身健体，改善情绪，帮助更好的入睡。比如说散步啊骑行啊，瑜伽呀，跑步啊，有社交属性团体运动，比如说羽毛球、飞盘、篮球啊，还可以满足社交需求。另外手工型爱好，这类爱好的特点在于什么呢？产出，比如说做手工摄影、园艺，甚至是做家务等等，可以在你烦闷的时候通过向外输出来排解不良的一些情绪。另外还可以培养自己的专注力，是保持精神健康的重要的方法。再有就是精神性爱好，这类的爱好特点在于干嘛呢？输入，比如说听音乐、读书、看展等，可以丰富精神世界，训练大脑和思维，能够延缓衰老。所以有一些些爱好，你不要觉得它投入了你太多的时间，然后精力，甚至还有一些些花费，就它给予你的，你往后看会比你付出的要多很多。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孟飞传 7-11 的爱恋。
2: 哎，可是我，sorry， 我迟到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也给我些建议吧。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

0: 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微旅行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关注一下一些沙漠奇观啊。那它是从这个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流动沙海，到世界海拔最高的柴达木的沙漠，再到治沙奇迹库布齐，这些金色的巨龙呢，盘踞着最极致的荒原美学与生态智慧。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非常有名的中国的沙漠。首先来介绍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它的面积呢是33万平方公里，它的位置呢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呢位于中国最大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的中部，沙漠的北边呢是天山，西边呢是帕米尔高原，南边呢是昆仑山，东边呢是罗布泊的凹地。整个沙漠呢，东西长呢是1000多千米，南北宽呢是400多千米，总面积呢是337600平方公里，分布在新疆4个地区的界内，也是中国界内最大的沙漠，被称之为叫做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仅仅次于阿拉伯半岛的这个叫罗布哈利沙漠。它的面积呢是65万平方公里，流沙面积呢世界第一。那么第二大沙漠呢是古尔班东库特沙漠，那它的面积呢是4.8万平方公里。那么这个地方呢依然是位于新疆的准噶尔盆地，这个沙漠形成呢与准噶尔盆地的相乘的这个面积，然后经过风力改造有关。准噶尔盆地的地质呢演变比较复杂，它经过了很多的阶段，早些年更新出了周边的这个山脉，然后到气候干冷，新构造运动使盆地变化，湖泊干枯了，沙源呢与这个腐蚀性的物体形成了原场，所以慢慢它就扩变成了中国的第二大沙漠了。那接下来的一些沙漠你还知道哪些呢？欢迎留言给我。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来自于波波张雨林叫做《全程热恋》。

继续回来喽。那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沙漠哈，然后再来看看还有巴丹吉林沙漠，面积呢是4.7万平方公里，内蒙古阿拉山盟，而这个地方呢是中国的第三大沙漠，第二大流动的沙漠。它的主要景点有什么呢？有巴丹湖，有巴丹吉林庙，还有秘鲁屠沙山等等。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骆驼刺啊、胡杨啊、霸王啊等等植物的一些资源，另外还有像天鹅、野鸭、盘羊、黄羊、狐狸等等几十种野生动物和鸟禽。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我们说到沙漠啊，本来就是觉得今天天气还比较凉爽啊，在伏天当中啊，所以我们跟大家聊一点比较热情的。刚才已经说到了，比如说排列第一位的，当然我们说到的是面积33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塔里木盆地。那么排列在第二位的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然后它的面积呢是4.8万平方公里，然后就巴丹吉林沙漠，它的面积呢是4.7万平方公里。那再有呢，就是内蒙古阿拉善盟甘肃宁夏交界处的腾格里沙漠，它的面积是4.3万平方公里。腾格里沙漠呢是中国第四大沙漠，内蒙古的第二大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的东南部，介于贺兰山和雅布赖山之间。腾格里沙漠生态系统呢比较丰富，涵盖了像荒漠呀、草地呀、林地呀、农田和湿地等等生态系统的类型。那么腾格里沙漠流动的沙丘所占的面积，那虽然比较多，但是被一些固定的、半固定的沙丘、湖盆和山地的浅丘等地所覆盖。那再有呢，就是毛乌素沙地，它的面积是4.22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位于陕西省榆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之间，面积呢是4.22平方公里，降水呢比较多，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原来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了，固定和半固定沙丘的面积比较大，万里长城呢从东到西穿过了沙漠的南边。马上我们来听到戴荃和谭维维这首歌，名字叫《悟空》。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戴荃，和谭维维，这首歌名字叫《悟空》。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们今天继续沙漠之旅啊。还好今天在安徽合肥下着雨的时候，说着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沙漠，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在夏天入伏的时候听着特别的热。再来看看柴达木沙漠，它是3.5万平方公里青海柴达木盆地，海拔最高的沙漠介于2500到3000米之间。沙漠中70%为流动的沙丘，和戈壁盐湖交错分布，年降水量自东向西递减，东部的年降水量是50到170毫米，干燥度呢是2.1到9.0，西部的年降水量呢仅10到25毫米，干燥度呢是9.0到20。再来看一下库姆塔格沙漠，2.28万平方公里，它是新疆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之间。库姆塔格沙漠呢，它是以砂石、羽毛状的沙丘等等地方的地貌闻名的，当然也是世界上唯一和城市相连的沙漠。它有3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分别是新疆的罗布泊野骆驼国家自然保护区、甘肃的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和甘肃敦煌的西湖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再有呢，就是混善达克沙漠沙地，它的面积呢是2.14万平方公里，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赤峰市的交界处。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中国著名的游水沙漠，在沙地中分布着很多的一些小湖、水泡和这个沙泉，泉水呢从沙地中冒出来汇集入小河，那么这些小河大部分呢流进了太河，也有的呢是流进了水泡子里，还有的呢只是时令性的河流，内部地形多变，所以路况比较复杂，沙丘啊、泥地啊、河流湖泊啊、野生动植物啊种类比较多，是越野旅行和竞技的理想场所，成功举办过很多次的国家级别的穿越的挑战赛。我们来听张靓颖《我是我的》以及方大同《春风》。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的，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进入10:30微音乐的这个时间段，马上我们听到的 Carrie 莫文蔚这首，哎，非常适合我们电台情歌，你最爱哪一首？

就是这首歌叫电台情歌，它就不同于传统苦情歌的那种撕心裂肺，然后演唱中带有一种很特有的慵懒和沙哑，好像深夜电台里有一位很冷静的旁观者，就是很低声的诉说着其他人的故事。这种声音的特质被乐评人形容为叫沙沙的摩擦着耳朵，所以既温柔又富有穿透力。他的声音飘忽于游离当中，很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人的感情当中那种欲言又止、情绪闪躲的状态。所以这种克制不是宣泄的表达方式，使得歌曲的情感更加内敛，而且非常的深沉，让听到的人就觉得哎呀，他击中了我最柔软的角落。下一趴我们来听他不爱我。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arrie 莫文蔚，也是本期大女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她不爱我》。那这首歌曲的本身诞生，它就非常有戏剧性啊，因为作曲家陈小霞，她是以女性的这个视角，在深夜用钢琴，然后构了出这种旋律的雏形。这首作品完成过后呢，并没有立刻面世，而是在抽屉里面沉寂了有4年。她曾经，比如说遭遇很多歌手的一些退稿，然后也还非常坚持用原曲结构的完整性，拒绝修改。最终呢，这首《被遗弃的作品》遇到了莫文蔚，然后张洪量呢也是看中了他的声音当中非常有个性的这种质感，所以就促成了一次合作。这个过程呢，使歌曲一下子有了宿命般的那种契合感。只有莫文蔚似哑非哑，然后慵懒当中呢又带着倔强的声音，才能完美承载这份很复杂的情感。所以我觉得，包括像这个歌词当中描述的，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就这种很留白式的编曲，给大家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好像每个音符都能够直接敲打我们的人心一样。继续回来喽，下一趴我们要听这首歌，来自于他《那么爱你》，为什么？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莫文蔚和黄品源，然后黄品源呢又略带一点点沧桑的这个声音，他演绎了男生在爱情失去时的无奈、困惑和执着，所以歌词才说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就很直白啊。这样的歌词剖析了男生在面对分手时的心理挣扎，所以他展现了一种很深情可是却很无力的脆弱感。但是呢，就相比莫文蔚的这个部分，他是以慵懒以深情的声音穿插了冷静理性的独白，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打破了传统情歌的很单一的感觉。下一趴，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啊，这首歌曲它其实是一首很公益的歌曲。然后唱片公司当时租了一个很狭小的录音室，莫文蔚唱的时候脸都快要贴在墙上了。他很想就是体会到那种被困在就是沙砾当中的人们的那种压迫、恐惧和无助感，所以他可能勾画的不是那种排山倒海的集体面貌，是作为最小单元的个体。来展现最真实的状态和精神的升华。再回来喽，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好音乐呢，也继续装满大家的后备箱。下一趴，如果没有你。

0: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arrie 莫文蔚，叫做《如果没有你》。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有福利给大家。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的上路更加的安心。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啦，那马上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所带来的，名字叫做《粉色海洋》。那今天呢，依然是有雨啊，而且雨天路比较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见。
1: 别踩我车嘛。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嘿，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6: Hello， 我是晨曦。
5: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啦。
6: 没错，
5: 对于每一个单身的朋友来讲啊，周三就是他们特别开心的日子。
6: 那当然了，期待了整整一周啊，一周7天的时间，每天都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5: 哦，因为今天呢，我们将会跟爱情邂逅。
6: 是的，
5: 我们的后一个板块呢会进入到
6: 脱单大会。
5: 所有收音机前单身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想要加入到脱单的行业里面来，想要看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随时都可以参与了。
6: 手机拿起来，主动出击很重要。不要说在家里面，哎呀，我就在这边等着好了。
5: 天上是
6: 等我的缘分到来。
5: 天上是掉不下一个林妹妹的啊。
6: 是的，是的，手机拿起来啊，主动出击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发送这些数字。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这几位嘉宾到底长什么样子。
5: 是，今天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搭档就想，哎，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怪怪的
6: 啊！
5: 我说哪里怪？
6: 怪好听的，
5: 怪好听。哎呀，真的是哇！瞬间我就觉得哇，我的搭档啊，这真的就怎么这么诚实，你知道？哎呀，
6: 天天跟你在一起待了嘛。
5: 其实有些时候啊，这个说话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技巧的。
6: 是
5: 脱单呢，就更不用说了。
6: 没错，
5: 你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天聊得让对方觉得有意思？觉得特别特别的，想跟你聊下去。其实这是你们沟通的第一步。
6: 没错，没错，很重要。
5: 所以今天开场的全民哈哈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土味情话这个梗啊。
6: 那可以啊，这个赛道上，那王子要认第二，没有人认第一了。
5: 这个赛道就是，我走了这个赛道，让别人就无这个赛道可走。开玩笑啊！
6: 欢迎大家来挑战啊！
5: 来，今天全民哈哈 哈啊！各位听好了
6: 啊！
5: 以往的全民哈哈 哈，我们就单纯的送快乐嘛。
6: 嗯，
5: 今天全民哈哈 哈，除了给大家送快乐之外啊，真的，你们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6: 现场教学了啊！
5: 宝，为什么遇见你之后，我总觉得我的屁股翘翘的呢？
6: 怎么说？
5: 因为我对你十分坚定。哎，宝，
6: 还有，
5: 同事们站在一起，那叫班味儿，但是我们俩站在一起，
6: 那叫什么？
5: 你知道叫什么吗？
6: 我们俩在一起，
5: 别人站在一起都是班味儿，
6: 班味儿，
5: 我们俩站在一起，那叫般配。
6: 很棒很棒，般配。
5: 哎，宝，
6: 还有，我的天哪，
5: 你愿意跟我走个面儿吗？
6: 走个什么面儿？
5: 走进我的心里面。
6: 可以了吗？
5: 哎，虽然听起来啊稍微的有那么一羞羞的油腻腻的感觉，但是啊，你在就是适当的这个场合，跟对话的语境，百试不爽。
6: 那倒是，但是前提条件是，对方也对你有好感啊。
5: 哎，是
6: 你不能说，
5: 我要见个人就这么说，
6: 那不行啊。到我了吗？什么东西明明看不见，却让我每天都离不开？
5: 明明看不见，却让你每天都离不开，
6: 都离不开。
5: 我知道
6: 啊，是什么？
5: 我的声音
6: 不是。 你不是应该回答空气啊、哎、或者说什么 WiFi 啊？
5: 好，我觉得他们跟我的声音一起比的话就不值一提。
6: 哎，什么，
5: 是啊，你顺着这个逻辑，天天你看不见我的声音，看不见，但是你离
6: 不
5: 开，因为我们天天要一起上节目呀。
6: 哦，也对也对、哦、正确答案还有一个、哦、是对你的想念。
5: 对我的想念。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6: 好了，还来还来。
5: 哦，还有啊，
6: 你都三题了，我得出两题。
5: 哦，好。
6: 世界上什么样的车永远永远都不会堵车？
5: 什么样的车永远不会堵车？哦，不会堵车。
6: 怎么了？难倒你了？
5: 车
6: 永远都不会堵车。
5: 是什么？
6: 爱你的列车。
5: 哎呦，
6: 终点站只有你。哦，
5: 对对对对对，而且没有经停站，直达。好了，11:05啊，大家呢今天笑完了之后，哎，真的里面的一些小学用的东西值得你们去好好的琢磨一下的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尽快的脱单，在爱情里面的呢就爱情更加的升温咯。
6: 嗯，
5: 11:05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好听的歌。
6: 好，
5: 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两位来自于 A Play B You 以及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哇，这首歌来自于周董的《那天下雨了》，
1: 下雨了，
0: 其实跟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应景啊。
1: 嗯，
0: 这首歌呢很多人觉得特别的感动，就是因为它跟晴天是做了一个时空跨越的口白。
1: 嗯，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哇，周董竟然还如此的浪漫，
0: 对，
1: 还在这首歌当中跟当年的那首晴天，
0: 嗯，
1: 好像做了一个就是怎么说来着，
0: 嗯， callback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对，
1: 回应
0: 回应，
1: 嗯，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随着这首歌呢的唱罢，
1: 嗯，
0: 当年的那个遗憾，
1: 嗯，
0: 也变成了如今的释怀，
1: 哎，是的，
0: 算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了。
1: 当年他唱晴天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些许的有一些遗憾呢，
0: 哎，
1: 有些爱而不得，
0: 嗯，
1: 现在满满的都是幸福，
0: 没错啊。所以啊，在感情里面啊，
1: 嗯，
0: 就是暂时的出现了那么一丢丢的小挫折，
1: 嗯，
0: 你千万不要说我对爱情已经失去了信心，
1: 哎呀，我不相信爱情了，
0: 对，没有
1: 必要，没有真爱了，
0: 因为你要知道啊，
1: 嗯，
0: 是你的他一定不会走，
1: 是的，
0: 不是你的，
1: 嗯，
0: 强求也不来，
1: 没错。
0: 好了，11:13哈，今天我们周三的脱单大会后一个小时，那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
1: 嗯，
0: 都可以此时此刻加入到我们脱单大会的现场里面来。
1: 嗯，想要提前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嗯，
1: 拿起你的手机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嘉宾到底长什么样子。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哈。
1: 我跟你讲这个天气啊，
0: 哦，
1: 就是夏天，
0: 哎，
1: 真的是小像小孩子的脸一样，
0: 像小孩子的脸
1: 说变就变，
0: 像女朋友的心情，
1: 你不要说小女生的心情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天气还不错，
0: 啊，是
1: 过了一会儿好像到10点钟之后
0: 阴云密布，
1: 突然一下下大雨，
0: 对，
1: 然后下着下着又不下了，
0: 哎，此时此刻好像现在比较阴天，哎呀，合肥的天气是阴天，
1: 嗯，
0: 然后应该是零星的小雨了，
1: 嗯，
0: 就没有早上下的那么的大，那么的澎湃哈，
1: 是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需要出行的朋友哈。
1: 嗯，
0: 今天安徽省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的白天像六安、安庆、合肥和滁州等地大雨到暴雨，六安的南部、安庆的北部还有滁州的局部是有大暴雨的天气，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啊。
1: 嗯，再来看一下今天啊，淮河以南是有较明显的降水，江淮之间是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上述强降水区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40到60毫米每个小时，局部地区80毫米每个小时，
0: 嗯，
1: 还有雷暴大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啊。是的，另外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呢安徽中南部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
0: 嗯，
1: 其中安徽中部局部地区是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哦。
0: 嗯，
1: 7月23到24号，那么全省呢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在25号之后，全省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啦。
0: 气温方面呢，今天淮河以北的西部24号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以及29号到30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是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哦。
1: 嗯，是的。
0: 具体的天气情况呢，今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天气。
1: 再来看一下明天周四，全省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中雨。所以呢，就是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1: 提前就是看一下天气，然后呢带上雨具，
0: 嗯，
1: 哎，既遮阳啊，然后呢又可以防雨，
0: 防雨，对不对？哎，提前查一下这个实时的天气情况，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出行的朋友，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慢行。
1: 没错。
0: 如果在雨天呢，万一哈，
1: 嗯，
0: 不小心发生了一些磕磕碰碰的话，也不要着急，不要焦虑啊，
1: 多留意留意周围，
0: 直接拿起电话，
1: 嗯，
0: 一键来打通你的安全出行小卫士，平安。
1: 是的，平安车险帮您解决3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咱们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搞定。
0: 没错，
1: 有什么问题呢？就拨打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好了，最近雨天比较多，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都注意安全喽。
1: 是的。

0: 下雨天，其实就适合宅在家里面，找一部喜欢的剧，然后一直追，那然后再买一点薯片，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水果啊，
0: 哦，这
1: 特
0: 种
1: 别
0: 感
1: 惬
0: 觉
1: 意啊。
0: 就不要提有多舒服了。不过最近啊，对于喜欢追剧的朋友来讲，是不是有一部剧啊，之前让你们期待值拉满，
1: 哎，
0: 但结果呢，当你真的去看的时候，哇，你又觉得，哎呦，不过如此。
1: 可能会觉得，当时路透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些这个片段，哎呀，让人就觉得好想看啊！
0: 哎，
1: 期待了很久很久之后，终于上线了，然后一看，这个怎么感觉差距有点大
0: 有点大哈。哎，应该是制片方就是把所有精彩的环节都已经剪到预告里了，
1: 怎么跟电影似的？
0: 然后除了预告的好看的部分之外，其他都是哎，大家会觉得哈，又比较拉垮的感觉
1: 哎，有点翻车啊！
0: 哎，我们要不要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部剧啊？哎，
1: 这
0: 不，
1: 部剧，
0: 我跟你说哈，所有的不代表我们俩观点啊，
1: 对，
0: 不代表本台观点。
1: 因为我们是看了网上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因为上了热搜
0: 哎，
1: 嘛。然后呢，这个剧叫做《这一秒过后
0: 这是网友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啊，我们只是一个传声筒，所以就是粉丝们不要来说我们，好
1: 吗？谁演的呢？我跟你讲，这两位颜值可高了，人气也老高了。
0: 哦，
1: 张凌赫，一说出这三个字，好多的女生，我告诉你都尖叫。
0: 哎，应该就是不管剧情好不好看，我一定要先来看一看。
1: 哎，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我因为是张凌赫，所以我要先看，看了之后我再去想这个剧情好不好啊，怎么着啊，对不对？啊，
1: 不是。张凌赫。

0: 就是用 AI 生成的。
1: 现在都可以这样了吗？
0: 细节又生硬，光影又违和，廉价感又突出。
1: 哦，现在有好多那种 AR 短剧
0: 啊，
1: 就类似这种。
0: 就估计剧组可能也没太多钱了，就是这个把这个预算都花在请这个
1: 演员
0: 的这个费用上了，
1: 是的。
0: 21号晚上哈、啊，这部电视剧呢就发文回应了、啊，这个片头他也没说是不是 AI 做的啊，他说哎呀，片头已经替换上线了。哎，那言下之意就是，哎，确实我那片头就是 AR 廉价做的啊。
1: 就是起初呢，想用一段快速转场的形式，帮大家更快的去理解男女主的情感前史啊，什么少年时期的故事细节。啊，就这个意思。
0: 哎，这都是解释，这都是解释 啊，
1: 是
0: 啊，解释就是演示，演示就是编故事。啊、
1: 好在听劝啊。
0: 啊，好了，11:28，我们稍作休整，一会儿再来聊哈。
1: 好的。
2: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刚刚我们有聊到这部电视剧啊，这也聊过火，因为这个片头 AI 啊、AI 片头这个被大家好像
1: 有很多争议，
0: 哎，就是上了热搜，
1: 是的，
0: 哎，大家呢都觉得，哎呀，这个片头看起来好像挺廉价的 ，AI 感又十足，对不对？好在，好在
1: 主打一个听劝，就是，这一秒过火呢，他们是通过了官方微博发表了声明，就承认了啊，之前引发这个大家争议的 AR 片头、确实是制作考量不周，
0: 是，
1: 然后宣布啊，新版的真人实拍片头已经完成了、替换了，
0: 而且呢，这个动作是在3天之内就是完成的啊，可见啊，其实剧组的诚意还是非常十足的、
1: 确实也是，
0: 哎呀，其实说到就是最近啊、这个 AI 的技术一直在迭代，一直在发展，
1: 对，
0: 这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对于 AI 技术的兴起啊、其实也有自己心里面的怎么说不确定性吧。那有的朋友会认为，哎， AI 技术的兴起，那可以让一个人完成之前可能一个团队一个剧组能完成的任务，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每一个人呢，好像都能够哎去用 AI 做一些短片呐、或者是做一些音乐呀、
1: 是，
0: 哎，感觉画了很多的不可能为可能了，
1: 都可以直接整一部电影或者一个电视剧了。
0: 但是也有朋友又认为，哎呀 ，AI 呢，总归呢，它是技术性、科技性的产物，哎，
1: 看着没有什么灵魂。
0: 对，哎，它其实是取代不了，就是人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就最根本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说的灵魂也好，
1: 是
0: 啊。所以，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在担心、哎呀，这个 AI 现在越来越发展，那会不会未来把我们人都取代了呀？
1: 确实有很多朋友都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每个人的这种创意是不会被替代的、
0: 我跟你讲、其实大家就是根本不用担心、因为 AI 技术再发展、它总归是给人使用的工具嘛、
1: 是，
0: 如果你肯定是会被 AI 所取代的，那就说明你的能力还达不到 就是所谓的那个不可或缺的地步嘛，对吧 ？AI 它是一直在做重复性啊，或者是之前有的这些工作嘛，
1: 是的。
0: 但是它所谓的这个创意性啊，其实需要人为去给。

0: 创新性啊、哎、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不断的努力的。
1: 就好像你可以用不同的口令来让 AI 做很多很多的很多的事情，
0: 是
1: 它可以帮你把这件事情来做得更好一些、
0: 没错，
1: 但是他没有办法帮你去想更好的一些策划呀、想法呀、编排呀，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创造力啊、在任何的时候
0: 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都很重要。
0: 是，
1: 而且最关键，你也不用担心 AI 它会被取代你了。对，因为它毕竟现在的只是停留在网络的这个层面嘛。
0: 是，
1: 而未来如果机器人都落地，可能大家就稍微的思考一下、考虑一下。就如果真的要是机器人有自己的思维，它可以把创造性啊、灵魂呐、然后它又懂感情啊，哇！
0: 那时候再说吧，
1: 那怪恐怖的啊、哦、好吧，
0: 不要为未来这么久远的事情去这个焦虑嘛、
1: 所以说技术可以提速，但是诚意不能打折。也希望所有的剧组都是这样，
0: 是
1: 技术可以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你们对于观众的这一份诚意
0: 哎，不要打折，
1: 大家是可以看得见的。
0: 是的，
1: 对吧？好，这部剧叫做
0: 这
1: 一
0: 秒过
1: 火，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去支持一下了。
0: 是，
1: 哎，毕竟这部剧其实对我们的眼睛还是很友好的。
0: 对，喜欢他们俩的这个颜粉，那还是不能错过的啊。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40，我们今天后一个板块呢将会进入到的是脱单大会。脱单呢真的是需要一些小技巧的，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脱单小课堂又回来啦。
1: 没错没错，今天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说一说怎么样去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刚才呢我有问我搭档，请问这个问题问到你，你要怎么回答？
0: 就我
1: 还用判断吗？
0: 我不需要判断
1: 啊。怎么说？
0: 因为一定会喜欢我。
1: 就是欣赏你这份自信。
0: 就是有些时候啊，大家在恋爱里面真的要拿出一点自己的自信。你不要觉得这好像，哎，因为在恋爱里面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己都可能看不上自己的话，那你又有什么点拿出来能够让别人来欣赏你呢？
1: 男生需要这份自信了。但是
0: 女生更需要了。我觉得你们女生更比男生更自信啊。
1: 但女生有的时候也会去猜疑嘛。他到底喜不喜欢我。我觉得男生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这样，
0: 也会嘛。
1: 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怎么样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他是真的想跟你在一起呢，还是只是……
0: 我觉得其实很多方面都可以拿来做判断
1: 啊，
0: 就是你给他发信息他是不是会回你啊。
1: 他回你是秒回呢，还是好像等了很长时间，
0: 这
1: 到最后了，都跟前面的都聊过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
1: 把你排在最后一位，
0: 这个不能作为判定的标准
1: 啊。
0: 因为我是属于就可能平时工作会比较忙，我会就不是秒回的那种啊。
1: 但是
0: 不能说明我不喜欢他呀。
1: 对，但是你忙完工作之后，一定会
0: 那一定会有回应，
1: 会留，回他，对对对。
0: 还有就是看你们聊天的时候，他哪怕回你了，他是不是敷衍？
1: 哦，这个很重要，是
0: 吧？
1: 如果对方女生跟你说一件事情，哎呀，我今天遇到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啪啪啪跟你说的吗？
0: 我只回一个好。
1: 好的，
0: 但我都不回，我就回好。
1: 不，你就回一个表情 ，OK。
0: 哎，拜托，我也是很喜欢回表情的人，好不好？
1: 或者回一个微笑啊，就回一个表情。
0: 就如果他一直都是这样很敷衍
1: 啊，那确实挺敷衍。
0: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

0: 是要看你们之间的聊天一直是你主动还是他主动。
1: 哦，这也是其中一点，
0: 这也很重要。
1: 就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刚刚认识没多久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女生或者是这个男生一直在主动，每天都是找你聊天找你聊天，对方就不主动跟你聊天，
0: 是，
1: 这也是其中一种。
0: 这个也很那个什么。
1: 哦，
0: 对，就是一直他是被动，他从来不主动找你，这个也能说明问题。还有一种就是一直在你在分享，他一点都没有跟你分享，
1: 那他忙着跟别人分享呢。
0: 对啊，就一直你在跟他说，哎，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情，我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他永远是被动接受的这个角色，说明他对你也没什么兴趣。
1: 那怎么判断他是不是真心喜欢你？就是
0: 真心喜欢你就反向咯，
1: 反过来，就是他会看到什么好玩的，吃到什么好吃的，会第一时间
0: 分享欲很重要，
1: 分享给你，这是其中一点。
0: 对，
1: 嗯，
0: 分享欲很重要。
1: 还有就是喜欢对着你笑，是不是也是一个？
0: 这喜欢对着你笑，
1: 看到你就很开心啊。
0: 那有可能今天的打扮确实有点让人觉得比较好玩嘛，
1: 比较好玩。
0: cosplay 啊什么的。
1: 谁会 cosplay 去谈恋爱、约会啊。
0: 哦，
1: 就是如果你见到一个人，见到他之后你会觉得不自觉的就想笑，嘴角上扬
0: 就那首歌唱的，我一见你就笑，
1: 对，多半也是心里真的喜欢上你，
0: 是
1: 其中一点吧。还有就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确实也像刚才我们说的，不敷衍，会比较的认清，比较记住你的一些喜好啊，
0: 一些点，
1: 对，一些喜欢的东西或者一些忌口的东西，会比较重视你。
0: 你说你不敢吃辣的，
1: 他改天带你去吃麻辣火锅，
0: 带你去吃一家川菜店，人家朋友没得走。
1: 你要说，
0: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整蛊自己的朋友的
1: 啊
0: 啊，就比如说他过生日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要
1: 他不能吃辣，
0: 对他不能吃辣，我们
1: 约一个
0: 川菜店大家去吃，但是那是朋友之间的一个调侃了
1: 啊。是的是的，我那一坐，你好，来一份小笼包或者一份这个凉面就可以了。
0: 那朋友之间嬉笑怒骂可以吧，但是你要情侣之间就不合适，对吧，那他肯定对你不上头。
1: 还有一点就是看不得对方受委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啊。这个会有，
1: 对，如果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话，真心的喜欢，看不得他受一点点委屈。
0: 但是说实话哦，一般女生的委屈都是你们都是对应的那个男生给的哦，所以你不要一天就，我很讨厌有一些男生说，我看不了我的女朋友受一点委屈，拜托，他的委屈都是你给的呀。
1: 倒也是哈，
0: 哦，
1: 少惹这个女朋友生气。
0: 你说其他人怎么可能会给你女朋友受委屈呢？
1: 有道理，
0: 对吧？
1: 女生受委屈，自己没照顾好。
0: 哎，11:46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探讨，先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1: 好的。

0: 好了，11:54，要跟大家做一个预告。今天的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
1: 脱单大会，
0: 继续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坐镇在直播间，为大家来推荐几位单身的嘉宾。
1: 没错，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啦。

0: 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你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8: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中午1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1: 好了，12点整，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2: 我是晨曦。
11: 今天周三的时间段啊，所以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
12: 脱单大会。
11: 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互动方式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脱单现场里面来了。
12: 提前看一下今天的几位嘉宾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手机啊拿起来之后呢，主动出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就能看到啦。
11: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依旧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欢迎你。
12: 欢迎你。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
11: 今天憨憨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依旧会为大家推荐5位单身的嘉宾。
13: 是的。
11: 还是老规矩啊，一人一个关键词。
13: OK， 依旧是5位嘉宾，3位小姐姐，2位男士哈。挨个给大家介绍一下的第一印象。第一位是小姐姐，她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比较偏邻家小姐姐风格的这种，就很亲人的这种感觉。第一感觉，
12: 长得很好看，
13: 对，
12: 温柔那种。
13: 对。然后第二位男生呢，他给我感觉是偏忧郁的这种，
12: 偏忧郁
11: 、
13: 对，
12: 找不到对象，忧郁。
13: 是的。然后第三位小姐姐就是一看就很爱小动物这种嘛，就喂小鸽子呀，这是照片。
11: 是，
13: 对，
12: 这个长发美女，然后在鸽子旁边喂那个鸽子。
13: 哎，对，
12: 好有爱啊。
13: 然后第四位小姐她给我感觉是哎比较有女人味，就两种风格，一个是长发的，然后比较有女人味，第二还有张就是在镜子前面扎头发就。 看起来又是很温婉的这种感觉，
12: 就一种是职业女性范儿，对不对？
13: 是的，
12: 一种是就是私底下跟朋友聚会的范儿。
13: 对，然后第五位小哥哥，他给我第一感觉一看就是非常老、非常踏实的这种，对，这种风格就是浓眉大眼。哎，很多女生喜欢那种眉毛很浓的男生。
11: 是，
13: 哎，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给我的第一印象。
12: 那我们同时呢，也是让大家这几位嘉宾呢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待会儿我们可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声音，还有就是一个小话题抛给了这几位嘉宾，就是说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的想要和你在一起。
11: 哎，没错啊。
12: 哎，
11: 好了，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稍微的认识一下哈，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印象初体验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你们各自看照片，如果觉得有眼缘的话，一会儿着重听一下他们的资料介绍。
12: 好的。

0: 好了，12:1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会跟大家正式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单身嘉宾。
1: 首先是一号小姐姐，来有请我们的脱单小憨憨。
2: 我们在正式介绍之前，我们可以先听一下我们小姐姐的声音以及她的回答。
1: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大家好呀，同事们一般都喊我佳佳老师。介绍自己的话，应该就是有耐心、有爱心、温柔吧。我觉得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心想和自己在一起的话，应该就是有没有和自己一起规划将来吧。
1: 有没有和自己一起规划将来？
2: 是的。好，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位小姐姐佳佳老师哈。小姐姐是94年的，然后身高160，偏比较娇小一点的女孩哈。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姑娘，然后工作的话也就在合肥，未来也不希望去其他城市定居。本科学历，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对，薪资在7K 左右。她的自我介绍呢是这样说的。自己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活泼开朗，然后自我认识清晰的小女生。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喜欢看看电影、看书，然后偶尔出去旅旅游。对另一半的期待呢，就是希望男孩子情绪稳定，责任感比较强，最好是已经在合肥定居了，工作稳定，身高的话最好在176左右。对，然后小姐也说了家里面有一个弟弟，这是小姐一号小姐姐的一个大概情况。
1: 好，那听完了我们一号小姐姐的一个介绍哈，如果说想认识到她的话，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姐姐。休息一下，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运动会上，阿小木跑步腿抽筋儿了。
7: 哎呦，哎呦，
8: 同学，你怎么了？没关系，我是医疗队的，交给我吧。
6: 好家伙，黑小米那是一顿猛搓狠揉啊，搓了大概5-6分钟，躺在地上的阿小木缓缓地睁开眼睛，就说了6个字：
7: 抽的是那条腿。
8: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9: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脱单大会。
1: 没错，有请我们的脱单小憨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第一位小姐姐哈。接下来到我们第二位，今天的嘉宾是一位男生，就一开始给大家介绍就看起来有点忧郁的男孩子。
1: 忧郁的男孩子
2: 对
1: 啊，没有对象哈。忧郁。
2: 对，在正式介绍之前呢，我们还是跟往常一样，先听一下我们这位小哥哥的声音。
1: 好。
11: 大家好，我是阿易，三个词介绍一下自己啊，应该就是安静、喜欢做饭、会照顾人吧。如何判断对方是不是真心想和自己在一起啊？我觉得应该是看对方日常中相处的一些小细节吧。
1: 哦，这个一号小哥哥的声音好低沉呢。
2: 哎，对，就气泡音很低。
1: 好，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个具体资料的介绍吧。
2: OK，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位小第二位嘉宾阿毅，名字叫陈毅，然后小哥哥是93年的12月份生，身高的话175，就是比较标准的男孩子的一个身高哈。本科学历，目前。老家是陆安的，目前工作呢是在合肥这边，职业的话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同时也在做海外电商这一块，薪资的话差不多是在8K 左右。然后房车情况呢，有房，有自己的一辆代步车。对，然后他的一个自我介绍呢，小哥说的自己的话，觉得自己相对来说情绪是很稳定的这种，然后比较安静温柔，然后容易心软，懂事，喜欢照顾人，然后偶尔呢会做做饭，比较喜欢艺术类相关的东西。觉得自己相对来说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人。对另一半的一个期待呢，就是希望另一半最好是温柔善良简单一点，最重要是要有素养。他是认为女孩子的话品质比外貌更重要。对，然后我们也问了小哥哥，就是期待多久结婚嘛，他说都这个年纪了，觉得自己相对来说可能不太具有竞争力，所以就随缘就好了。
1: 很通透看的，
2: 是的，
1: 随缘就好。
2: 是的。
1: 好了，我们听到了今天的二号嘉宾啊，一位小哥哥的一个具体资料介绍，也听了他的声音哈，看了照片，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你想认识到他的话，回复相亲两个字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直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哥哥就可以了。好，来听一首歌吧。

0: 妥协吧，这些我觉得都是相互的。
1: 嗯，好了，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具体资料介绍。
2: OK， 我们的小姐姐小雪，小姐姐是97年的狮子座，身高的话162，在女孩子的身高当中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这个高度哈。老家是陆安的，目前工作的话是在咱们合肥，然后未来希望可以定居的地方呢也是合肥，希望可以在2年左右时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另一半，然后结婚。本科学历，目前从事的是教培相关的工作，薪资收入的话差不多不到15000左右。房车情况是暂时还没买房，但是有一辆自己的代步车。自我介绍呢，小姐姐说觉得自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然后很善良的女孩子，休息的时候呢喜欢出去旅游，听听音乐，然后看看电影，偶尔的话会在家自己研究一下美食。对另一半的期待呢，就是希望男孩子的个子呢可以稍微高一点，因为希望在178左右，薪资收入的话不要比自己差就好了。然后人品的话一定要好，要孝顺父母呀，然后这种的。家庭成员呢是家里面有一个姐姐，自己是家里面的妹妹，姐姐已经结婚了。对，这就是我们第三位嘉宾小雪的一个大概介绍。
1: 好，那听完了我们3号女嘉宾的一个资料介绍，也听了她的声音和看了照片，对她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想认识到她的话，要主动出击了，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3号小姐姐。

0: 好了，听到的这两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认识一下今天的还有两位单身的嘉宾哈。
1: 嗯，是的。好，
2: 四号嘉宾，首先还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3: 大家好，我叫晶晶。

0: 我的话算是比较慢热的女生吧，爱生活，爱运动。判断男生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的办法，我觉得就是看对方有没有规划和自己未来的生活。
1: 哦，喜欢自己的是看对方有没有规划，就是共同的一个未来。
2: 是的。
3: 来听听看他的一个具体资料吧。
2: OK，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嘉宾，一位小姐姐金晶，93年的女生哈，摩羯座，身高的话168，其实在女孩子当中算是比较高挑的一个身高了。
3: 是的，
2: 对，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姑娘，然后目前从事的工作呢是电商相关的职业。薪资收入差不多是在6到7K 左右。房车情况呢，目前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有自己的代步车。自我介绍呢，小姐姐这样说的，自己是一个摩羯座，比较慢热，但是呢很真诚简单，热爱生活，热爱运动，性格的话比较开朗乐观，觉得自己呢相对来说也比较自律，对待生活也是比较有仪式感的。平常的兴趣爱好的话，就是爱好美食，喜欢旅行，然后爱健身，喜欢舞蹈。对另一半的一个期待就是男生最好要定居合肥，然后阳光开朗，积极向上，一定要孝顺，平常有一些些的仪式感，懂一点点浪漫，就热爱运动是最重要的。对，这就是小姐姐对男生的要求。然后家庭情况呢是一家四口，然后自己还有一名弟弟，对，在上大学。对，这就是我们小姐姐的一个大概介绍。
1: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单身的嘉宾哈，一位小姐姐。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五号嘉宾，
3: 还是来听一下她的声音。
4: 大家好，叫我小李就好。我是属于那种话不是很多的男生，比较安静，喜欢打打篮球。我觉得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想和我自己在一起的话很简单啊，看对方是否敷衍就好了。不是真心想和你在一起的人，和你做什么都很敷衍。
3: 说到点子上了，
1: 这一点很赞同哈。就是如果对方对你不感冒的话，做什么事情都很敷衍。
2: 是的，
3: 不把你放在心上。
2: 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哥哥哈，小李。小哥哥是94年的，身高的话177。大专学历，老家的话就是老家是广德那边的，目前的话是在合肥这边。跟家里面一起经营的一家草莓园。对，我估计是在肥东那边哈。薪资的话就是看每个季度的营收嘛。对，房车情况的下，目前在合肥也已经定居了，买房了，然后有一辆自己的代步车，没有贷款。自我介绍呢，小哥这样说的，就是本人呢喜欢打打球，然后听听歌，偶尔打打游戏，觉得自己性子是比较直的，直来直去，偶尔有点急性子。希望可以在2年的时间内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对另一半的期待呢，就是女孩子人品一定要好，要温柔一点，善良一点，最好是通情达理，有事情可以相互沟通的这种，适合居家过日子的女生。家庭成员是有一位姐姐，但是已经嫁人了。对，这就是我们第五位嘉宾小李的一个大概介绍。
3: 好，听完了我们以上的五位嘉宾的介绍，也听了他们的声音啊，然后呢也这个对他们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哈。如果说你想认识到其中的某一位的话，回复相亲，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你是安徽音乐广播的这个听友，想认识今天的你想认识的那位嘉宾就可以啦。
1: 好，12:42，再来给大家听两首好听的歌哈。爱情是真的需要自己主动
3: 出击，
1: 所以你们今天比如说想跟哪一位取得联系的话，接下来就主动一点吧。
3: 是的。

0: 好了，12:5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嗯，我是晨曦，那我们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再见啦。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钟，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年的世界杯终于落下了帷幕，我们看到西班牙最终夺得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下一届呢就要到2030年了。国际足联世界杯将迎来100岁生日，将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国联合举办。另外，为了纪念世界杯百年，南美三国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揭幕战。而在时差方面，西班牙比北京晚了6个小时，葡萄牙和摩洛哥都比北京晚了7个小时，所以呢，明年这个下一届世界杯，咱们依旧是需要熬夜看球的一届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夏天如果有世界杯的加持，你会发现特别的热血，特别的有活力，当然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也就更多了一些，这可能就是同频共振的味道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之后口碑迅速爆发，豆瓣开分 8.3， 首周末的票房逼近3亿，被业内视为接棒哪吒的国漫新黑马。故事主线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八个市井小人物假扮神仙，以瞒天过海之计对抗以杨戬为代表的神权势力，全程没有人成仙，主角有私欲有缺点，靠民间智慧和团结协作破局。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八仙和正在热映的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算是正面交锋了。尽管功夫女足目前仍然是保持明显领先的状态，但是八仙凭借东方美学和层层反转的叙事获得了较高评价，正在成为暑期档新的票房竞争者。目前在市面上正在热映的电影当中，基本上无论从口碑还是从票房，比较拿得出手的就是周星驰的回归之作这个功夫女足，以及传统神话改编的动画八仙了。那么这两个对打，你会选择哪一部，或者说你觉得谁的胜算更大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一部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为什么提到它？第一呢，它即将全国上映。第二，流浪地球的导演刘慈欣最近发了微博推荐了这部电影，提到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对于自己的影响，也称赞影片描述了一种神奇的可能性，有令人激动的科幻想象。他说，电影《群星闪耀时》是关于东方红一号的想象，把历史和未来连为一体，在想象之外还有许多真实的记忆。这个至今仍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人造卫星开启了中国的太空之路，这条路将通向哪里？这部电影描述了一个神奇的可能性。《群星闪耀时》用令人激动的科幻想象，让我们意识到在广阔的星空之下，历史仍然活着，仍在塑造着现实和未来。是的，这样一部咱们国产的科幻电影还是蛮受关注的。它是以东方红一号卫星为灵感起点，将中国航天真实历史和科幻想象结合，打造中式科幻叙事。领衔主演我们也非常熟悉，有黄渤、吴磊、高叶和孙杨。8月1号全国上映，我们拭目以待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今天这款要给经常问护肤水的朋友重点说一下了，雅诗兰黛第二代原生液和樱花水。今天100毫升装原生液或者是樱花水任意选，都是无盒版啊，自用完全不影响，两瓶只要239，想要的朋友赶紧来好好听一听进行购买哈。因为很多人护肤啊，其实不用一上来就弄得特别复杂，就是洗完脸之后用一瓶顺手的护肤水就很好了。今天的这个原生液它的肤感偏润一点，如果你喜欢细腻柔软肤感的朋友可以选择，而樱花水更加的清爽，如果你想要清透水润夏天不想黏腻的朋友就可以选择樱花水。这次是100毫升的两瓶装，非常适合慢慢用囤起来哈。而且呢，平时你湿敷也好，或者是没事儿干就往脸上拍一拍都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它不需要什么手法，直接拍在脸上或者是湿敷，这样下去每天都用可以用很久不说，反而会让我们的皮肤越来越好，比用很多很多的这个一层一层护上去的那种感觉会更好。雅诗兰黛第二代原生液樱花水无盒版福利价239两瓶，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先到先得，抓紧拼手速哦。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害怕那种演唱会散场效应，极致的快乐之后不得不匆匆抽离出来回到现实的感受。比如说每次我们追完一部好的作品，魂不守舍，演出结束排队散场时候，转身望向空荡荡的舞台，电影漫长的滚动字幕放映到最后一行，等等等等，就像是烟花大会之后夜空下残留的白烟，提示着你曾经一切都真实的存在着，但是现在你必须要收拾包袱离场，然后继续在自己的轨道上前行。周围人眼中的你一如既往，但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你的一部分永远被留在了那儿。虽然怅然若失在所难免，但是散场并非终点，那块被快乐净化的角落将在散场之后化为面对平凡生活的勇气。所以啊，我们不要再因为害怕演唱会散场效应而不敢去参加这样的一场场的聚会也好，或者是快乐的一些见面啊。我觉得每一次都会给我们的人生留下很多非同意义的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最近一次你有过这样的感受是哪一部电影、哪一场演唱会，或者是哪一本书带给你的呢？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一聊。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歌手毛不易，最近亲口官宣了2026年只在今夜演唱会，定档在了9月26号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这场一年一度和歌迷的专属约定即将迎来了第三年，粉丝呢也已经掀起了抢票热潮和应援狂欢了。只在今夜是毛不易从2024年开始每年九月固定举办的特别演唱会 IP， 延续至今已经是第三代。这个系列的演唱会在粉丝心目当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被称作一年一场特别精彩的专属见面会。前两场呢曾与野人先生 Gelato 联名推出也在今夜的主题活动，2025年的苏州版万人合唱的小王也在2026年2月作为 live 的特辑正式上线。所以啊，对于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其实它不是说为了一些收益，更多的是毛不易真的想近距离唱给粉丝听，而且是绝版限量版只有一场。每年会有一些特殊的主题，也会有一些衍生物，所以这更让歌迷们很期待了。今年会有什么样的新的亮点呢？我们看一看9月26号这一天只在今夜毛不易的演唱会到时候会有哪些新的惊喜吧。
2: 我是这路上没名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夏天湿度高，空气当中水汽饱和，汗液也无法迅速蒸发，就堆积在了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了黏腻感。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气温不高，我们也会觉得浑身难受，明明一天已经洗个两次澡了，还是觉得身上脏脏黏黏的，这个时候就需要空调来帮我们了。空调并不是只能开制冷模式啊，它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除湿模式。开制冷的时候，它的风量大，冷风直吹，虽然能够快速降低室温，但是呢这个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依旧潮湿。可是如果我们并不觉得气温很高，这个时候只是觉得空气很潮湿黏腻的话，建议还是开除湿模式，并且调到一个自动的风速，让空气缓慢地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这个时候的空调并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动也比较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湿度降到 40% 到 60% 的时候，汗液就可以正常蒸发了，体感温度也自然会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建议大家开除湿的原因，因为你不会觉得太冷，但是却浑身干爽通透。大家最近可以试一试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三，我们的新歌榜呢继续为您揭晓，全新一周的榜单就在手边。本周新歌进榜超级多、本周第20位黄霄云莲心，19位黄旭武宁路桥，18位段奥娟现在未来。 Wonder 月月带来的 Something About You 来自于本周第17位，而16位是由管乐带来的一种幻想。网剧《嫁入高门的男人》推广曲这首歌呢，非常轻柔的钢琴铺垫了，而且它的基调走向其实有一点小小孤寂啊，淡缓的弦乐缓慢的烘托整首歌的情绪。我比较欣赏的是它没有太多浓烈的鼓点啊，堆在一块儿，留白很充足，管乐的嗓音呢温润细腻。副歌情绪会缓缓上扬，一会儿你能听得到的啊，这个温柔声线裹着求而不得的那种怅然感，细腻唱出角色困于现实际希望于空想的拉扯心境。管乐这首歌叫做《一种幻想》，本周16。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星空幻想说，读懂角色在黑暗当中抓住一丝念想不肯放手的那种煎熬啊。继续往上来揭晓榜单，本周十五位吴宣仪的巨星，十四位宋威龙古燕，本周十三位郭俊成和黄冠亨天天想你，致敬张雨生诞辰六十周年翻唱的一首单曲，改编自张雨生经典老歌天天想你，双男生全新的演绎啊，完成一场跨越岁月的音乐对话，轻柔的钢琴打底，舒缓的弦乐烘托，弱化了厚重的编曲，整体听起来非常的干净啊。郭俊成的声线非常的清澈柔软的，而黄冠亨他的低音部分相当沉稳，来听两人合作送给张雨生的这首歌《天天想你》。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月宫玉兔说，经典旋律翻新之后，想念的情绪都变得更加贴近当下的心动了。继续往上来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12位，十个晴天组合带来的破晓。靠实干奔赴光亮的少年心气，而每句唱的都是属于他们的奋斗独白，编曲融合了流行摇滚和力量感的电子，开篇呢非常沉缓的铺垫低谷的心境，古典弦乐层层的叠加推进，10位成员声线各有特点，低音很沉稳，高音相当清亮，而且独唱的段落呢各抒心绪，并肩向前坚定释放。十个晴天组合带来这首歌破晓，本周排行12。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本周新歌榜第十一位新歌进榜，刘雨昕的《知我》。本周第十，上榜两周十九位升九个位置，费启鸣《表情》。本周第九，张若楠金靖《我爱的女孩》。这首歌呢，就聚焦在女生之间纯粹的珍贵的那种闺蜜情哈，一路的互相陪伴，彼此撑腰的温暖日常，也接纳对方所有的脆弱跟不完美，难过的时候互相治愈，得意的时候真心喝彩，全是独属于女孩之间双向奔赴的温柔。选曲其实非常轻快的清新的啊，曲风呢也很松弛，没有那种沉重的段落。张若楠的嗓音呢很清甜，金靖的声线相当鲜活，两个人的和声搭配也是自然融洽的。张若楠金靖合作的这首歌《我爱的女孩》本周第九。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哦。嗨，大家好，我是李俊逸。
1: 来看听众小橘子说，听完立刻想起身边始终陪伴自己的好闺蜜。继续来揭晓榜单，本周第八位打扰一下乐团的这首歌叫做《练习》，电视剧《灿若繁星》的插曲，它聚焦的是双向奔赴的心动成长，讲述两个人在风浪当中反复磨合，积蓄勇气，一遍一遍学着靠近彼此，在陪伴当中褪去怯懦，最终呢并肩发光的故事。编曲融合了温柔流行的摇滚，轻柔的钢琴来打底啊，吉他旋律也是舒缓递进的，副歌呢古典温和上扬，氛围感很治愈，很有力量。打扰一下乐团这首歌本周第八位就叫做练习。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北斗七七说，仿佛有人陪着自己慢慢的练习勇敢，治愈力十足。本周第七位林杰的装聋作哑，这首歌聚焦失衡感情当中的内耗跟心碎啊，描绘一段不对等的恋爱生出的裂痕之后，对方刻意回避，闭口不谈矛盾，只剩自己困在委屈当中反复的拉扯。慵懒低沉的合成器搭配轻缓的节拍，弱化浓烈的乐器，林杰自带颗粒感的低沉嗓音，主歌呢是低缓诉说的，副歌呢语气会加重一点点。来听林杰的这首歌《装聋作哑》，本周排行第七。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我觉得我的女神对我越来越好了。
2: 哦，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呀？
1: 我每次给她送礼物，她都会怕我浪费钱，她就对我说：“你省省吧。”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

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感谢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三，我们的新歌榜今天为您揭晓，榜单已经揭晓到前6位置了。本周第6上榜，2周17位升9个位置，张新成《我也不在》。本周第5，呼斯楞《月光下的宝骨图》。本周第4上榜，2周15位，继续升了11个位置，隔壁老樊的《向野》。

聊这热乡野电视剧《野狗骨头》的插曲正在热播的剧集哦，写的成年人独自消化苦楚，拒绝向命运妥协的倔强。编曲用非常锐利的吉他线条为主导，搭配沉稳的鼓点，层层递进。隔壁老番沙哑沧桑的声线契合曲风，厚重唱腔把不服输的韧劲儿尽数的释放出来。一起来听本周第四位隔壁老番樊凯杰的《向野》。

0: 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逆风赶路说，这个嘶哑的歌声啊，好像一种敲击心灵的共鸣。本周第三位季军李胜回到我，聚焦自我和解的成长内核，歌词用剧本做墙来比喻长久迎合他人这种疲惫感啊。编曲用轻柔的钢琴来打底，搭配舒缓的弦乐层层递进，配器呢也是克制留白的。李胜的声线通透温润，主歌呢叙事非常的柔软，而副歌他的气息呢很平稳。李胜这首歌回到我本周第三位。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新歌榜第二位亚军，上榜四周第六位，升了四个位置。 TOP 登陆少年团带来的略略略略略，五个略字啊，消解焦虑的俏皮的反抗，编曲融合了复古的 funk， 灵动的 bass 搭配闪烁的合成器，五位少年唱腔非常的鲜活，唱段也是层次分明，尤其合唱的部分，这个副歌部分一会儿听到活力都拉满了，这种甜拽情绪交织的声线，把少年们肆意洒脱的叛逆感都完整呈现出来。本周的亚军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这首歌略略略略略。

0: 乐，
1: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哦！我是胡林。
0: 为您揭晓本周新歌榜榜单的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二位，本周呢成功再跳一位登顶了。杨迪、庞博、武艺、万妮达、田曦薇、王安宇、黄宏凡合作的《忙忙碌碌寻宝藏》，综艺节目《忙忙碌碌寻宝藏二》的同名主题歌。用乡村寻宝的旅途传递这个内核，宝物呢不只是风物景致，也是沿途陪伴、自我成长和生活里的细碎美好。

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啊，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榜单的主要内容。本周一共有13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呢，新歌最高位置林杰的《装聋作哑》是第7位，其他一些重点表现的比较突出的啊，像刘雨昕的《知我》第11位，郭俊成黄冠亨《天天想你》的纪念版来到第13位，宋威龙古烟14，段奥娟现在未来18位。本周榜位靠前的几位歌手分别来，李晟的《回到我》本周第3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略略略略略本周的亚军，我们刚刚听到的杨迪庞博等等7位艺人合作的《忙忙碌碌寻宝藏》是本周的第1位。

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啊！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继续来揭晓我们全新一周内地榜的排行，到时候见，拜拜。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三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6: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城市的节奏总是很匆忙，此刻不妨让我们慢下来，让音乐成为连接远方和内心的桥梁。在听歌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心情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林立的高楼，闪烁的霓虹，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们在城市里奋斗生活，寻找着归属。然而总会有一些时刻，也许是深夜加班的归途，也许是异乡街头飘来的一股熟悉的香气，心底那根关于故乡的弦总会被轻轻地拨动，而音乐呢，通常就是唤醒这份乡愁的钥匙。

刚刚听到的是李健带来的《异乡人》，李健的歌声唱出了很多漂泊者的心声，故乡是起点，同样也是心底永恒的灯塔。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分享了他们的感受。小鱼儿说，在异乡漂泊第五年了，每次听到《异乡人》里那句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鼻子就会一阵发酸。老家小城那扇亮着橘黄灯光的窗，还有爸妈等待的身影，是我疲惫的时候最大的慰藉。是啊，乡愁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它提醒我们来自什么地方，也赋予我们在异乡前行的力量。熟悉的乡音，妈妈做的饭菜香，都是我们最珍贵的记忆。继续来听张杰《时间的远方》。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聊一聊乡愁。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种平衡，融入城市的脉搏，又不丢失心底的乡音，追逐远方的梦想，又不会忘记回望来时的路。而这样的一份拉扯，构成我们复杂又真实的人生途径。

微信平台上的段月月说，听到聊乡愁忍不住在这儿留言了。我是安徽人，在杭州工作，每次听到一些唱家乡的歌谣，哪怕是在嘈杂的地铁里，心都会瞬间的安静下来。乡音真的是很神奇，光是旋律就可以带我回家了。熟悉的乡音乡曲是刻在 DNA 里的文化密码，是离家游子们最亲切的精神家园。这首歌来听蔡淳佳《回家的路》。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心底总会有那么一块面积会留给那个叫故乡的地方。它或许不大不繁华，但它承载着最初的温暖和生命的底色。珍惜这份连接吧，常回家看看，或者多听听那些能唤起乡情的歌曲吧。

0: 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半点之后，欢迎回到静享下午茶，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可以直接给我留言。城市生活充满了很多的机遇，也伴随着压力和孤独感。我们每个人都会努力地融入，渴望被看见、被理解。或许你也常常会问自己，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到底该如何安放那颗渴望温暖和归属的心？

这首歌是毛不易带来的《城市傍晚》。现代人的孤独感似乎成了一种流行病了，即便身处人群，也可能会感到疏离。那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连接呢？其实孤独感是当代生活的常见挑战，应对之道或许就在于首先。

你要区分孤独和独处。独处是可以滋养内心的时光，而孤独是渴望连接却没有得到的状态。我们要做的就是接纳独处的价值，同时正视对连接的渴望。还有呢，就是主动去建立一些微小的连接，不必刻意的强求深刻的关系，从微小处开始，比如说对邻居微笑，和经常去的咖啡店的店员聊聊天，或是参加一次线下的兴趣小组，这些微小的善意互动都能够帮助我们积累温暖。再有呢，就是你要跟自己建立深度的连接，通过写日记啊、冥想啊，还有一些艺术表达的方式来倾听并且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一个能够和自己安然相处的人，我相信他的孤独感一定不会过于强烈。

对抗孤独需要向内探索，同样也需要向外连接。主动地迈出一小步，或许就会在城市的灯火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和共鸣。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到的人。每段回忆都有故事，每首歌都是生活。静享下午茶，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

0: 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你可以忽略我的感受，可以挥霍我的热情，你要知道人的爱都是有限的，哪天我感觉力不从心了，我会离开你，再也不会回来。这一首特别的歌送给你，大壮，当初的我们。
1: 他对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笑着说，

早一点说，早点放下固执的自我，把沉默当作了懦弱，把平淡当作了过错。

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静享下午茶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0: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8: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9: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0: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2: 专业的健康指导，
11: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2: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Baby,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从今天开始呢，全省的很多的地方呢又开始陆陆续续的下雨了啊。今天在这个上午啊，合肥啊下了很急的一场暴雨，所以呢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尤其是入伏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个温度特别高啊，我们在家呢很懒，就想吹吹空调，完全不想动。那如果说在家里想动一动的话，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些高效的运动。很多朋友到了夏天说，哇，空调真的是一个好搭档。但是呢，不少人吹着空调健身，练完不是浑身酸痛，就是关节发僵，甚至呢还会出现反复水肿的情况。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里运动有一些三要四不要，希望各位呢都能够照着做啊，凉快又养生，简直还不伤身。我们先说到的是三点，运动安全又高效。第一点呢，就是要提前降温啊。中途微调我们的温度，千万呢不要运动的时候呢才把它打开，提前10分钟把我们的室温稳定在26度左右，让身体呢先适应凉爽的环境，运动大量出汗之后再把温度上调1到2度，避免冷热温差突然刺激到我们的身体，然后呢这样运动起来才舒服，也不容易出岔子。第二呢，就是风不要直吹啊，要对准侧方吹，一定要调整出风口，让它朝上或者朝侧面来吹，冷风千万不要直接吹我们的后背啊、脖子呀、膝盖呀。运动的时候呢，毛孔是张开的，体表的血管也扩张着，冷风长时间直吹会让我们局部血管收缩，血流量变少啊，肌肉供氧和代谢废物排出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颈肩酸痛啊，关节发僵自然就找上门了。第三，就是要及时的补水，还要喝对水。空调房里空气比较干燥，运动出汗加上室内水分流失，身体呢非常容易轻度的脱水，每隔10几分钟就小口的喝一点温水，出汗多的话呢适当的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既能够加速代谢废物排出，也能够减轻运动之后的浮肿，补水到位了运动状态才在线。这是三要，那四不要又是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别把温度开到22度以下，而且呢还猛吹，这个呢就是完全不要了，因为室内外的温差太大，低温呢会让肌肉和韧带的弹性下降， 关节的灵活性也变差，像跑跳啊、深蹲的时候拉伤和磨损的风险直线上升，而且低温呢还会让我们的外周血管持续收缩，血液循环变慢，运动之后的恢复效率大打折扣。第二就是不要满头大汗立刻停下吹冷风，刚运动完身体还热着，毛孔全开，心率也偏高，这个时候马上静止去对着空调吹，体表温度骤降，血管呢会迅速收缩，代谢废物排不出去，第二天肌肉僵硬酸痛，还可能会头晕，一定不要这么干。第三点就是不要全程紧闭门窗不通风，密闭的空调房里二氧化碳浓度也会越来越高，氧气含量相对降低，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心肺供氧不足，很容易胸闷气短，疲劳感也会找上门，燃脂的效率呢也会受到影响，建议呢每半个小时开窗通风三分钟啊，或者留条缝隙保持空气的流通，运动呢才更有劲儿。第四呢就是不要运动完立刻撑冷水澡，运动完之后呢我们的体表血管扩张，突然撑冷水澡的话，血管呢会急剧的收缩，不仅影响我们的体温调节，还会阻碍代谢废物的排出。空调房运动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啊，控好26度的恒温，避免直吹，勤通风，勤补水，坚决不低温猛吹啊，不啊汗流的时候呢直吹，还有不密闭不通风啊，不要马上洗冷水澡。那夏天运动图的就是既凉快又高效，但前提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避开这些误区，按照三要四不要的这种运动规则来，既能够舒舒服服的减脂，又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和肌肉，再也不用练完遭罪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夏季到来的时候运动一定要格外小心。这首歌动力火车冲动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

0: 运动三六五，
1: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节目在开场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夏天，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空调房里运动，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三要四不要啊，掉秤不伤身。很多人呢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做错了。那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到，他说啊，胡哥，一到夏天我特别喜欢运动，而且特别享受大汗淋漓的那种高燃脂的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介绍一个真正的燃脂杀手，叫做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每次20分钟等于慢跑1个小时，运动之后呢，让你燃脂一整天。那怎么样的运动才算得上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呢？它呢是通过短时高强度的运动与低强度恢复期交替进行的锻炼模式，每一次呢只需要20分钟就能够达到很好的锻炼效果，具有短时高效的特点。它的训练要求呢是在短时间之内啊，将运动强度提升到最大心率的70%以上，这呢会对我们的心肺系统以及肌肉造成强烈的代谢压力。这不仅呢能够快速的消耗能量，还能够有效的刺激神经肌肉系统，促进肌肉机能的提升。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啊，之所以被称作是燃脂杀手，在这个高强度运动阶段，身体呢会产生氧亏啊，为了偿还这部分氧亏并恢复体内的平衡，身体呢在运动结束之后会持续以较高的代谢率工作。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种高效燃脂的效应。更重要的是，与传统有氧运动可能会导致肌肉流失不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如果说采用多关节复合动作，比如说波比跳进行这种高强度的间歇，还有可能同时激活85%以上的肌群，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有效保留甚至增加肌肉量，从而维持或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反弹的风险。此外呢，高强度间歇训练对场地的要求呢非常低可以是几个自重动作的组合，只需要一小块空地就可以了，也不受天气的影响。比如说一周保持2到3次的高强度间歇训练，我们还能够收获很多的好处。首先第一点，研究显示说每周3次，每次20分钟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在12周内能够帮助减少大约2公斤的体脂，而且能够有效的减少不健康的内脏脂肪，有效改善我们的健康状态。第二就是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能够有效地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降低血糖可以预防或管理2型的糖尿病的风险，还能够让身体的新陈代谢转向更多利于脂肪功能。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呢，作为大脑的压力适应器，短时间之内高效提升脑源性神经因子这种水平，从而提高大脑的抗压能力和认知的功能，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第四点就是对于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高血压人群，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呢可以降低他的安静的心率和血压，效果呢并不逊色于传统的耐力训练。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呢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身体的好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喜欢这种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可以多做一些高强度的间歇训练。那到底怎样的运动算得上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呢？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和您分享。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海龟先生为我们带来《男孩别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健康指导。
1: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啊，大家就说哎，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到底怎么来做呢？它的典型动作呢，其实有比如说波比跳啊、开合跳、高抬腿，它呢是通过高强度的爆发与短暂的休息来进行交替进行。单次训练呢，建议大家10到30分钟，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我相信很多人认为说想要好身材只能二选一，比如说先减脂再增肌，或者是先增肌再减脂，然后呢不断的循环。这种传统的模式呢适合极端的情况，比如说体脂过高的人需要呢是专注的减脂，或者非常瘦弱的人呢需要专注增肌。但是对于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来说，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那就是身体的重组。身体重组的目标呢，就是同时减少脂肪并增加肌肉。它不像这个激进的减脂那样让你经历长期的低热量的饮食，也不像传统增肌那样必须接受大量的脂肪增长。虽然说速度比单独减脂或增肌慢，但优势呢是你始终在向更好的方向变化，身体呢越来越紧实，肌肉呢也是越来越明显。很多人啊，身体重组失败最大的问题是出在饮食上。他们认为说减脂增肌的同时在进行就必须严格控制热量，长期处于热量缺口，并且疯狂提高蛋白质的摄入。但是这种想法呢是过于简单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身体重组阶段呢不需要极端的减少热量，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我们食物的质量。身体需要能量来支持训练啊，需要碳水提供力量，需要蛋白质修复和增长肌肉，也需要脂肪维持激素水平和身体的功能。如果说热量降低过度，反而会影响到训练的表现和肌肉的增长。那蛋白质是身体重组最重要的营养因素，每天每公斤体重呢摄入1.6到2克的蛋白质，确保身体拥有足够的修复材料。在蛋白质充足的基础之上，再根据目标调整碳水和脂肪的比例。想增加肌肉啊，可以适当的提高碳水，想减脂可以降低一些碳水。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食物的质量，真正的食物和加工食品是有明显区别的。鸡胸肉呢是一种天然的食物，而包装炸鸡就属于加工食品了。前者呢能够提供直接的营养，后者呢往往要加入大量的添加剂啊，提高热量却降低了营养价值。那判断的方法呢也很简单，要看配料表，配料越简单越接近天然的食物啊。比如说土豆本身呢就是健康的食物，但是经过油炸和复杂的调味之后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当你的饮食大部分来自天然食物的时候，你会更加容易控制热量，那提高蛋白质的摄入啊，并减少饥饿感，不需要每天计算每一克的食物。饮食创造环境，而训练的决定身体朝哪个方向变化。训练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每周的训练的总量，所以呢，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同时呢，饮食也是不能够被忽视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目标就能够越来越接近我们理想中的目标了。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尤长靖为我们带来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继续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和大家聊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的朋友呢喜欢在有空调的运动场所来进行运动，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叫做三要四不要啊，在吊秤的同时呢又不伤我们的身体。那三要有哪三要？首先呢要提前降温，中途微调我们的温度。第二呢就是分别直吹啊，对准侧方吹，就是空调的这个吹风口。还有呢就是要及时的补水了。那还有就是四不要了，别把温度开到22度以下，而且呢还猛吹，不要满头大汗立刻停下来吹冷风，不要全程紧闭门窗不通风，不要运动完立刻冲冷水澡。这些呢这个关于夏天的运动提醒给到大家，也希望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都能够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并且呢能够在运动的时候减少我们的运动损伤。其实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尤其是前两天很多朋友说入伏之后呢特别适合减肥那我要减肥应该怎么办呢？减肥过来人呢其实也分享一些这个经典的大实话，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一种认知。首先，减肥是没有任何捷径的，我们的行动永远比口号更加的重要。还有就是呢，不要被我们的体重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减肥期间呢，不要过度的关注体重早上起来称，晚上睡觉之前称，一天恨不得称个4-5遍发现有一点变化，自己的情绪就波动很大。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体脂率，是我们的腰围、臀围的变化。当衣服变松了，体型变得紧致的时候，意味着你真的变瘦了。还有呢，就是节食减肥只会越减越肥。很多人呢选择节食减肥，在初期体重下降速度也很快，然后呢节食的初期减掉的大部分其实都是肌肉水分，并不是脂肪。那肌肉流失呢会导致基础代谢率的下降，形成易胖体质。一旦恢复了正常的饮食，体重就会迅速的反弹。想要健康的变瘦，一定要吃够基础代谢，保持多样化的饮食均衡营养的摄入，而不是吃的越少越好。还有呢就是减肥不要戒主食主食当中含有碳水化合物，是身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长期不吃主食呢会导致脱发呀、乏力呀、贫血呀、肌肉流失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那还有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相信局部的减脂局部减脂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卷腹无法监督小肚子，哑铃手臂训练呢是无法监督白白肉的。那脂肪的消耗一定是全身性的。还有呢就是出汗多不代表燃脂就多，睡眠充足才能够瘦得更快。那减肥的尽头其实是正常的生活。减肥成功不意味着可以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否则身体反弹是必然的。只有将健康的饮食方式和运动习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持续性的坚持下来，才能够长久的维持好我们的身材。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相信要不了多久，你一定能够收获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虽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晚上不如约上3-2好友一起吃个饭吧。我是何洁。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晚高峰路上，今天嘻哈搜货给大家挑的呢是每天都能用得着的护肤好物。第一款是雅诗兰黛第二代原生液和精华水。它是什么呢？就是。都是雅诗兰黛的这一款精华的这个爽肤水，但是呢，它分为原生液适合干皮，精华水呢适合混油或者油皮，所以是根据你的肤质来选。第二款呢是兰蔻精纯眼霜的一个套盒。先来说第一款啊，今天是100毫升装的，100毫升装都是无盒版。没有盒子，
7: 就所以自己买来用的话非常划算。
8: 239元两瓶。
7: 哎呦，239元两瓶，我要什么盒子呀？
8: 100毫升它不算是最大的瓶，我记得这个最大瓶应该是400还是200，我忘了，反正挺大。但是239两瓶，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7: 很划算了啊。
8: 对。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
7: 哎，没错，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护肤就一上来就有很多的步骤啊，包括我在看一些这个视频博主啊，还是我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早晚洁面以后啊，先是一瓶顺手的护肤水用好了之后，后面的精华呀面霜就更好的衔接了。所以呢，原生液啊就是微精华水质地，略带一点粘稠，但是呢不黏腻啊，深层滋养强韧我们的屏障，特别适合的就是偏干肤质还有熟龄肌。
8: 樱花水清透一些，里面有樱花的精粹，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所以呢适合偏油肤质和混油皮。两款都是在爽肤水之后，然后精华之前，其实我本人就直接把它代替爽肤水了，也是 OK 的。对，后续呢就是用它的意义就是你后续的精华也好，面霜也好，会更好的吸收。你的皮肤的底子会越来越稳啊。这次两个都是100毫升的瓶装，
7: 哎，
8: 容量不大不小，日常用起来刚好。100毫升也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吧？100毫升以内嘛，对吧？
7: 是的，
8: 对，两款两瓶可以同款囤，也可以什么呢？也可以一样囤一个，都可以，
7: 是可以这个区分来进行选择的哈。
8: 没错，
7: 一瓶放家里啊，一瓶放办公室，
8: 对
7: 啊，这样的晚上回家洗完脸拍一拍，或者周末出门的回来，然后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护理。都非常不费事儿，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无盒版本的，不影响自用啊。如果说你介意它是无盒，就不要拍了；不介意，这真的是值得冲一冲了，朋友们啊。
8: 对，这个价格适合自己囤，好吧？想试试雅诗兰黛护肤水的朋友，可以这个组合，压力会让你小很多。
7: 没错。
8: 第二款呢是兰蔻精纯眼霜套盒， 里面呢有眼霜正装20毫升，
7: 嗯，
8: 精纯的眼霜哦。然后另外呢加上5毫升的小样三瓶，
7: 就15毫升了。
8: 对，然后另外还再送你一个30毫升的精华水的小样。
7: 哎呦，
8: 还有礼袋哦，还有礼袋送给你，这是可以送人的。这福利价今天只要499，
7: 而且499大家拿出去送出去真的就是上千块的这种面子了哈。
8: 对，正装眼霜你放在家里用，
7: 没错，
8: 小样就很灵活，什么
7: 出差呀、啊、旅行啊、
8: 哎、对呀、啊嗯、都可以放一杯放在包包里。精华水的小样也是可以出门的时候用，非常的方便。然后礼盒礼袋在手里拿着，送给妈妈，送给朋友，送给自己都能拿出手。眼霜这种东西叫贵在日常坚持，就是你一定要持续不断的用它，然后你会发现、嗯、哇，你眼部的问题确实会改善很多。
7: 就不要等到我们眼周状态特别疲惫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想，哎呦，眼霜有好几天没用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用。
8: 对，
7: 早晚少量的涂一点，然后呢，眼周的妆面也会更服帖，人看起来也会更精神一些啊。
8: 对。嗯，有很多姐妹她平时的护肤品买的很多，然后现在广告的途径也很多嘛，经常刷刷短视频，哎，这个不错下单了，然后哎那个不错下单了，你会发现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没几样，
7: 嗯，
8: 对吧？我帮你数一数，必不可少的面霜是肯定要的，
7: 是，
8: 对，然后如果眼霜是肯定要的、
7: 嗯、
8: 然后在此基础上如果还是好有这个经济实力的话，预算的话，精华要配上一点，
7: 没错、
8: 啊、然后什么爽肤水啊之类的，这些就是叫基础护肤了。
7: 哎，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护肤水呢是负责每天打底，然后眼霜负责眼周的细节，不用复杂的流程，也不用每这个一次换掉整套的产品，就放在现有的护肤步骤里就能够接上了。
8: 对，今天两款，一款解决的是基础护肤水，一款照顾你的眼周周围，每天都能够用也容易坚持。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雅诗兰黛第二代原生液和精华水100毫升福利价239元两瓶，
7: 没错，兰蔻精纯眼霜套盒福利价是499，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摊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8: 嗯，
7: 那新用户呢还可以领5块钱无门槛的优惠券，下单之后呢一定记得要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的是88.88的现金红包。
8: 今天6点钟的西虾饭点跟大家说罗氏虾的不同吃法。
7: 哦呦，我特别喜欢吃罗氏虾，
8: 大对吧？就叫大头虾
7: 啊，对，
8: 嗯，
7: 而且它肉特别紧实，特别好吃，
8: 特别好吃哈。
7: 嗯，
8: 那今天的话题，领导有没有让你干过一些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到当时你无法理解，有吗？
7: 我们领导没有，对吧？我们领导，嗯，是吧，主任？特别好，人又长得漂亮。
8: 你。我有一个同学，他在公司里的时候、嗯、说有一次他们领导让他自己写，就让他们加班，对，然后加班之前让他们自己写份加班申请。
7: 我申请
8: 就说是自愿加班。
7: 我谢谢您嘞。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最近呢，天津野生动物园非洲幼狮啊，搭乘园区的三蹦子两轮电动车上下班。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幼狮嘛，就是他住的地方和展出的地方。
7: 幼儿园老师啊。啊。非洲的
8: 天津野生动物园非洲幼狮
7: 啊，两头非洲的小狮子，
8: 小狮子，然后他们就是宿舍跟他上班的地方是有距离的
7: 啊，
8: 他跟成年的狮子不一样，成年的狮子可能就是上班的地方后面就是住的，对，
7: 就是宿舍了，
8: 对，所以呢他就搭乘着这个要上班怎么办，园区里有那种叫什么观光车啊，三蹦子啊，然后上下班，哇，真的就拍下来放在网上，大家都萌坏了。
7: 那肯定的，也太可爱了吧，就像家里养的小宠物一样，
8: 对吧？
7: 嗯，
8: 就是他们就是由饲养员人工抚养长大，饲养员每天把笼舍接出来，
7: 嗯，
8: 啊，饲养员用什么交通工具，他就用什么交通工具。
7: 那可不一定。
8: 怎么了呢？
7: 饲养员走路去上班，估计要抱着他。
8: 而且呢，他们都习惯了，已经有默契。现在都还没有满一岁的这些小幼狮。
7: 哎呦，
8: 对，哇，真的是当小狗狗养哎。
7: 嗯，
8: 如果永远这么大就好了。
7: 你说，只要是动物都喜欢兜风，对不对？但是就是长大了之后就不好玩了，看着就吓人了。
8: 对，就中国的语言也挺博大精深的，长大了之后就不好玩了。
7: 嗯，
8: 就不好再这样玩了，
7: 就不敢这么玩了啊。
8: 哎。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跟自己的体重博弈，隔一段时间网上就会出现一个巨火什么掉秤大法
7: 啊！前段时间好像是说什么吃毒豆角，对吧？
8: 我谢谢你们，人家有一个人吃那个豆角没烧熟，然后食物中毒，
7: 然后又吐又拉，
8: 瘦了好几斤，然后底下清一水的，不是说安慰人家，不是说哎呀以后要小心点，而是说。你烧的是几成熟？
7: 然后我要效仿一下，希望自己也能瘦几斤。
8: 别开玩笑啊，对不对？那接下来这个就更甚啊，说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饮用，可快速减重八斤。
7: 不是开塞露不是
8: 对它
7: 那玩意吗？
8: 它不可口服，对吧？而且还有好多博主跟风拍摄说服视频。就意思是说 OK 就是这样的，
7: 就是他也试用了之后觉得哇确实能瘦好几斤，
8: 然后好多网友在底下留言说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呢。对，目前是有部分效仿者已经被送到急诊了。
7: 哎呦，所以是不可取的。
8: 口服开塞露明确了它是一个外用药。
7: 嗯，
8: 对，口服的话会怎么办呢？会怎么样？会引起肠胃的刺激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还会有一些中毒的症状。
7: 嗯，
8: 而茶水对不对？东方树叶不是茶吗？茶饮料吗？
7: 哎，
8: 茶碱茶多酚，如果这俩混在一起的话，消化道双重暴击。
7: 哎，
8: 我现在知道开塞露上明确写着不可口服这句话到底是为什么人准备的。
7: 所以就有些时候你说你买了一瓶开塞露，你回家之后上写着不可口服，你说神经病，我为什么写这玩意儿干什么呢？
8: 谁
7: 会看呢？
8: 口服，哎，发现还真有这样的人才、啊、
7: 你说真的，你看生活当中为了瘦一点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真的狠起来开塞露都喝。哎，
8: 太热的时候也是容易失去理智的时候
7: 啊。
8: 前两天在黑龙江双鸭山，天气太热了，一位男子钻进冰箱，就那种冰柜啊，
7: 冰柜
8: 是那种上掀盖式的冰柜，就像我们小的时候、
7: 小时候买冰棍买冰棒那个大冰柜，
8: 但是他那个冰棍呢没有很大，应该是家用冰柜，
7: 家用小冰箱，
8: 就立式的那种冰棍、对，他就钻进去乘凉，卡住了出不来，只能打119求助。
7: 就你卡住了，你还带了手机是不是啊？
8: 你看成天手机不离身，
7: 这不有好处吗？
8: 然后还好消防员最后很丝滑的把他给救了出来。
7: 哎呦天哪，哎，想象一下，如果说他没拿手机，家里又没有人，而且他那个电源的插头又碰不到，这真的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8: 就还好不会担心会被冻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盖是敞开的。
7: 就身子可能会时间久的话也可能会出现冻伤的。
8: 我就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就什么样的灵感让你想躲到冰箱里去纳凉呢？
7: 就有些时候灵机一动的灵感就特别想尝试一下，对不对？比如说灯泡放嘴里啊，这种千万不能试啊。
8: 对，有很多人说你不让我干什么我偏要，你说开塞露外用我偏口服，你说冰柜里不能钻人我偏进去。
7: 我真的太佩服这些消防员了，你说这一天天的遇到都些啥事儿啊？
8: 就是我怎么能在这救他们的同时不笑场。
7: 就是他讲了，只要你见得够多
8: 就可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是 FM 89.5。
7: This is FM 89.5。
8: 安徽
9: Music Radio。
8: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如果要是碰上下雨天。

0: 24小时在线服务，热线是4008-60，4008-60，平安车险，大家就可以咨询了解一下。
1: 最近呢，湖北宜昌一位男子为了省5000块钱的机票，花了3000块钱买了辆面包车，
0: 啊，
1: 带着一家人自驾从内蒙回宜昌，
0: 那挺好的呀。
1: 从内蒙出，
0: 啊，
1: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嗯，自驾本身是一种出行的方式，而且我本人也是很喜欢的，
0: 嗯，
1: 啊，它本身从。开车它就是旅行的一部分，而且又比较自由，
0: 对
1: 吧？想什么时候停什么停，想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出发。但是如果你以省钱为目的的话，我觉得这不知道这笔账是怎么算的。
0: 5000块钱的机票，3000买了面包车，油费也要不了2000块吧？这还我觉得。
1: 结果车坏在了半道上，这事儿你算准了吗？
0: 没算准。
1: 拖车费8000。
0: 我的。
1: 然后呢，嗯，这辆面包车3000块钱的面包车，朋友们，重点在这里
0: 啊，就是比较便宜了啊。
1: 3000块钱的面包车，它没有制冷空调，结果从内蒙买的两只羊酸奶全臭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叠加了修车费、路费、油费，一共24000。
0: 为了省5000，结果亏了24000。
1: 真的，就是我身边有一些人，他就抠抠搜搜的花了好多钱。
0: 现实版的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所以如果我要是说他的初衷不是为了省钱的话，我觉得这还挺浪漫的。
0: 对呀，啊，
1: 对吧？因为买一辆面包在那儿飞过去了之后，说哎我们开车回去吧。
0: 而且你看还这个还怎么买了很多的地方特产，
1: 对吧？
0: 然后呢开着车，然后呢慢慢悠悠的从内蒙晃回了宜昌，也挺好的呀，
1: 对不对？
0: 嗯，
1: 可是如果你要是以省钱为目的的话，你从花3000块钱买面包车这一步开始就已经开始有点跑偏啊。
0: 哎，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深思熟虑做出一些错误决定的时候，因为大家想一想，就是当时车坏了，来这时候咱就不要了行不行？哎，咱立刻去报废，有可能还会赚一点，对吧？要么我们就在这不是花点钱咱再买一个新的，这不香吗？
1: 就做花5000块钱怎么地了就。合肥啊，合肥，咱们合肥有位这个杨女士
0: 啊，
1: 她说自己呢之前通过中介买了一个二手房，
0: 买了二手房，
1: 哎，二手房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的，说这个家电啊什么的全都留下来
0: 啊，就是那挺好的，我觉得就是都留给你了啊。
1: 原房东觉得房子最后的签约价格卖亏了，
0: 那亏就自认倒霉了呗，
1: 然后就擅自把这些家电给拆走了，
0: 这算违约了啊。
1: 被拒绝交房之后才返还，但是他的态度非常的恶劣
0: 啊，是属于不应该。
1: 对，然后7月初呢，杨女士终于拿到钥匙了，一进屋发现，哎，屋味儿怎么那么大？
0: 嗯，
1: 打扫卫生发现，吊顶上还有只死鸡。
0: 哟，
1: 然后发现在很多地方，什么就隐蔽的地方都发现了这些。
0: 这，
1: 对，这故意的。
0: 这也太恶心了吧！
1: 故意的。对，然后中介就是说了，我肯定会维护买家的权益，如果觉得亏了可以不卖嘛。
0: 对呀，你这都已经卖过了，合同都签完了，你这还做这种事？
1: 起诉他，告他，
0: 就是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啊，这不太不应该了。
1: 不应该的还有下面这位
0: 啊，
1: 在江西南昌地铁上，一名男子脱鞋地铁啊，
0: 嗯，
1: 拖鞋横躺在座椅上，占了整条座位睡觉。
0: 哎呦，这太不应该！
1: 哎，然后就是乘客下车的时候，把他皮鞋踢出了车厢，
0: 不小心踢的。
1: 这个事儿就被拍下来之后，大家不就很关注嘛？然后地铁工作人员就说了，保洁发现了皮鞋已经作为遗失物保管，但是暂时还没有人来找呢。
0: 嗯，谁还敢去找？我想请问。
1: 真的，我们不提倡以暴制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让我觉得莫名有一点爽，
0: 就是干了我一直想干却不敢干的事情。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是每个赛场上乘着风奔跑的人。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3: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2: 亲爱的，你真好。
3: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

0: 是嘻哈搜获，
1: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0: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1: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0: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1: 嘻哈搜获，
0: 爱生活，
1: 爱嘻哈。
2: 下午的5:47，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哥。
3: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45分，嘻哈搜获两款特卖，第一款 SK2 的SK2 的大红瓶面霜，还有呢，今天的第二款是雅诗兰黛的白金粉底液。
2: 哇，
3: 一个呢是
2: 照顾面子，
3: 对，一个是照顾日常妆面，对吧？提高大家的使用率，这一定是使用率非常非常高的单品。
2: 没错，先说 SK2 大红瓶面霜，今天呢是老版80克啊，它是一款07的产品，有效期呢到2027年12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有两个版本可以选择，滋润版和清爽版。日常版的日常价459一瓶，那今天下单呢再降60块钱，到手是399，但是活动仅限今天一天，所以想要的朋友大家要赶快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喜欢就赶快下单啊。
3: 护肤的程序当中，如果说只能留一样，只能留一个单品，你要留哪一样？那一定是面霜。
2: 没错，
3: 对，前面你用的什么再贵再好的水啊精华啊什么，最后你一定要用面霜把它给收住。今天的 SK2 大红瓶，有滋润版，滋润版的适合什么呢？适合偏干的哟，偏干的它是这种比较丝滑的奶油质地，然后还有清爽版，清爽版它是比较轻盈的凝霜质地，就是夏天如果你油皮用的话也是没有
2: 非常舒爽。
3: 八十克的容量已经是很大一瓶了，可以慢慢用。因为面霜呢，我建议大家都是特别是晚上厚涂厚涂特别好。
2: 今天呢已经讲到了哈，日常价是459一瓶啊，下单直降60，到时候是399，仅限今天一天。
3: 因为它07到明年年底，还有一年小一年拐个弯小半年，对吧？
2: 没错。
3: 晚上你洗完脸用完了水啊，用完了精华，最后啊涂一层，哇，整个的护肤流程就完整了。对，尤其是你看，如果你每天都化妆，每天都要卸妆的话，其实任何卸妆产品它都会去伤害你皮肤的角质层，
2: 没错，
3: 都让你觉得皮肤有点干。那你就要用好一点的这些护肤产品，包括面霜，包括精华等等等等，把它给滋润回来。
2: 没错，那除了我们平时洗脸啊，或者是这个护肤的过程当中对皮肤的伤害之外呢，其实到了夏天，大家会发现夏天的空调房你待久了之后，脸上也特别容易外油内干。这种时候呢，就适合选择适合自己肤感的面霜啊，皮肤摸起来呢也会更加的柔软，后续上妆也更加的顺手。那老板现货加上有效期到2027年12月，自用不用太赶，而且呢价格是399，非常划算。
3: 没错啦，今天第二款雅诗兰黛的白金粉底霜粉底液30毫升，两个颜色，一个是什么一色是白皙皮肤比较适合的，2号色呢就是自然肤色比较适合的，今天的价格都香的不行。白金哦，雅诗兰黛白金系列就可以，你把它对标是什么，你把它对标兰蔻的精纯，你把它对标 SK2 的大红瓶，就是它是这个品牌当中比较高端的一个系列。
2: 没错，
3: 白金的粉底液今天福利价199，
2: 哦哟，
3: 日期新鲜，包装完整，它不是07的哦。
2: 没错，如果说你不喜欢那种厚重，又想要底妆显得很细腻有光泽，那这一款就一定要重点的来关注一下了。
3: 白金系列它的妆感是偏精致的，就不是一上脸就很厚重，适合什么通勤、约会、聚餐这些就是比较近距离的社交场合。两个色号，刚才1号2号都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皮肤。皮肤白皙的话就选1号色，自然皮肤呢就选2号色。
2: 没错，
3: 上脸跟脖子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异。早上如果你赶时间薄薄的涂一层，哇，就显得脸非常的干净，气色很好。晚上出门的时候呢，你说晚上出门，我妆可以浓一点的吧？
2: 再
3: 厚
2: 一点，
3: 你再叠涂一层。
2: 尤其是到夏天，大家会发现底妆其实最怕一出门就比较闷、很浮，而且斑驳。所以呢，粉底液既要有质感，又要好推开、好融合。那30毫升的正装的容量放在这个化妆台上，日常用呢正合适。平时上班呢不想化太浓，薄薄一层就够了。那周末或者晚上吃饭想

0: 见朋友拍照啊，再稍微的叠加一点，妆面也能够保持很体面。
1: 嗯，
0: 这两款放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晚上护肤，一个白天上妆的这种思路。
1: 没错
0: 啊，晚上呢把面霜这一步做好，第二天皮肤状态就更稳定了。早上呢再用一瓶非常顺手的粉底液，妆面就更加的容易干净利落。对平时不想花太多时间来研究护肤和彩妆的人来说呢，这两种搭配真的是太实用了。
1: 好了，今天45分的两款特卖，第一款 SK 2大红瓶面霜，老版80克，107。日常呢是459，今天下单到手是399。
0: 嗯，
1: 另外刚才推荐的雅诗兰黛白金粉底液30毫升，这个是日期新鲜，包装完整，今天只要199、哦。
0: 没错，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一定记住啊，新用户还要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的优惠券，下单之后呢要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的是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的时间也即将交接。下午6点喽，何洁祝您有一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下午的6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罗氏虾
13: 啊，
14: 之前没有说过，他并不是姓罗啊。
13: 嗯。
14: 至于为什么叫，哎呀，算了，不暴露版本。罗氏虾美味可口，而且呢，它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营养功效。
13: 没错，
14: 具体表现在富含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
13: 嗯
14: 啊，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虾里面它有一样东西，
13: 虾青素。
14: 对，说优质蛋白，我鸡蛋也有啊，我鸡胸
13: 也
14: 有啊，对不对？它是虾青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抗氧化什么意思？
13: 延缓衰老。
14: 对呀，
13: 美容养颜。
14: 同时呢，它还有富含就是丰富的镁，就是镁呢，就是对心血管还是有保护作用，
13: 就可以降低胆固醇。
14: 对，但是啊，我们说的是含这些东西，那你得怎么样？你得
13: 吃够量，
14: 经常吃，对吧？你不可能一下吃那么多，
13: 吃一颗我就说我可以什么？
14: 对对对，罗氏虾怎么个吃法？反正我在家里面，我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买回来之后就买稍微就是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就是买稍微
13: 大一点，
14: 稍微大一点，对，因为但是你要知道，大的罗氏虾非常贵啊，
13: 嗯，对，
14: 非常贵的，
13: 将近上百块钱一斤，
14: 你也不一定能买个好的，然后就那种个头不要特别小的，
13: 嗯，
14: 然后把那个须须给它剪掉，那个大钳子剪掉，
13: 嗯，
14: 剪一剪，然后
13: 剪完之后再用须须煲个汤，
14: 家境也不至于这样吧，不是。他煲汤是用虾头煲
13: 啊，虾头，
14: 谁用虾须煲汤啊？那不扎嘴吗？
13: 炸着吃，
14: 把那个我喜欢用那个油爆一下
13: 哦，油爆罗氏虾，
14: 然后放一点什么呢？你都想象不到放什么好吃？
13: 放什么？
14: 烧烤粉。
13: 烧烤粉
14: 就是那个烧烤调料，是超市里都有卖的
13: 啊，
14: 里面有什么什么。孜然粉啊，什么胡椒粉啊，
13: 嗯、
14: 什么
13: 就调制好的，
14: 好好吃
13: 哦。这个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我在家里做的最多的，应该比如说就是清蒸
14: 哦。这个是保留，就是最新鲜的水产，用清蒸是最好的，
13: 最原始的这种烹饪方式嘛。
14: 嗯。
13: 还接着呢，还有一种就是大家
14: 就油焖啊，就我就是这种油焖，但是我不放番茄酱，
13: 嗯，
14: 葱姜蒜这些东西
13: 是
14: 必备
13: 的。
14: 放的
13: 就是那个烧烤酱、烧烤料、
14: 烧烤酱或者烧烤料都 OK、好吃。
13: 就除了刚提的清蒸、油焖的，还有一点，其实我也很喜欢的就是蒜蓉炒螺蛳，就是大家快出锅的时候，你加一点蒜末在里头。哇，就是虾子配上蒜真的是太好吃了。
14: 还有罗氏虾可以用来炖豆腐
13: 啊，这个没尝过。
14: 这个就不需要特别好，
13: 感觉应该怪鲜的。
14: 对、但是我更喜欢用河虾炖豆腐
13: 啊。
14: 家里趁没办法。这个香辣罗氏虾，哦，那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香辣这个东西你不用吃，你光看这两个字你就开始流口水。罗氏虾煎蛋饼。
13: 这个应该就是要把虾仁包出来吧？
14: 那既然包出虾仁来了，我用什么虾不行啊？
13: 虾仁我直接蘸点酱油醋都可以吃了。
14: 还有凉拌啊？
13: 就是
14: 哦，它不是生，它是熟拌，
13: 熟拌就类似于我们之前花雕罗氏虾。
14: 来吧，爬得快，花雕罗氏虾。
13: 哦呦，
14: 今天又反一波。
13: 看到这五个字的时候就已经咽口水了。
14: 一个礼拜前首次登场，供不应求，好评如潮，
13: 没错。
14: 所以今天呢，返场。爬得快花雕罗氏虾300克一罐吧，
13: 一盒
14: 啊，是一盒是吧？300克一盒，它就是熟醉，就是江苏那边无锡那边，
13: 江苏兴化的
14: 哦，对对对，江苏兴化产罗氏虾那里养殖的非常多，
13: 它那一带就是水网特别的多，而且就很密啊，那个湖荡河道也多，水产资源非常丰富，就虾呀蟹之类的水产品呢本身就有很好的产地基础，所以今天带来的就是江苏兴化的罗氏虾，而且刚刚说了一盒300克，一盒呢有12只啊，今天带来的规格呢是300克三盒，
14: 89块钱。
13: 89块钱三盒，
14: 价格
13: 这个太划算了。
14: 它的个头不小啊，
13: 嗯，
14: 但是中等个头，但是你说你有就那么大，那也没有啊，那你一盒都买不着这价钱，中等个头。然后关键是它的烹饪方法，花雕熟醉，绝对值得一尝，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然后到商城里去购买。三盒你放在家里你怎么放啊？它是全程冷链运输，你放家里冻起来。然后你
13: 吃的时候解冻一下，
14: 哎，自己解冻一下，然后开瓶啤酒，我的妈呀！就这个季节，虽然没有世界杯了，但是夏日的晚上怎么能这样迷人呢？
13: 没错，这款虾的风味重点呢，就是罗氏虾的嫩，还有花雕酒的鲜，再加上多种辅料带出来的这种香气。配料里面呢有罗氏沼虾，然后呢花雕酒、生抽、陈皮、冰糖、食用盐。胡椒、八角、桂皮、花椒，整体就是那种鲜甜酒香啊，这个很清纯的感觉，不是那种单纯的重口味，可更偏精致一点，而且很耐吃，
14: 好吃的。然后做法也很就是开袋即食，
13: 开袋即食，
14: 你化完冻以后直接吃。但是我比较喜欢什么呢？就是拿微波炉稍微叮一下，因为我觉得温热的天，温热的那种有激发酒香，
13: 哎，
14: 会更好。然后它那个不是有那个花雕的那个汁儿吗？

0: 生
1: 配米饭，
0: 配米饭，下
1: 点面条，
0: 荞麦面放在里面，
1: 或者下点泡面在里面，
0: 哇，绝了。
1: 所以呢，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爬得快花雕龙齿虾300克，一盒大概有12只，今天呢是3盒的规格，福利价是89块钱3盒。想要买的朋友呢，大家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一定记住，新用户还可以领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下单之后呢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挂最后的姿态。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爸，我想和同事一起去旅行。
3: 啊，男的还是女的？
2: 哎呦，男的女的都有啦。
3: 哦，这样啊，那你去吧。哎，你们几个人啊？
2: 两个人。
3: 不是，你给我回来！你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来吧，
11: 互动话题说一说，在工作当中啊，领导有提过哪些匪夷所思的要求？
12: 对，匪夷所思的领导啊，匪夷所思。嗯，
11: 这个朋友说，有一次公司12个高层要坐高铁，但是商务座好像只有11个。我们领导就让我去和铁路局沟通，无论用什么办法要把商务座改成12个，12个领导要坐一块
12: 儿。你让他们12个人坐一等座不就行了吗？包一节车厢。
11: 不行，他们要坐商务座，就是要改，就是要改。
12: 这跟那个告诉那个什么波巴奔说把唐僧师徒干掉有什么区别？
11: 哎，我想知道，就如果说你要回复说办不到的话，你们领导会不会说为什么办不到？加个位置的事啊。
12: 我有一次在厂子里，在看在仓库里干活的时候中暑了，想跟领导请假回去休息，领导说咋的，空调对你不管用了呀？我说我没有一直待在办公室啊，我在仓库里。我想说那这样你回办公室休息休息行不行？反正就是各种不同意请假回去。然后说实在是很难受，然后把买的药啊什么的，
11: 天哪，
12: 都拍给他，他才同意回家休息。
11: 下次带着你领导到仓库跟你一起干活，让他体验一下。
12: 哎，你是不是以前欺骗过领导被他戳穿过？
11: 你这人
12: 一般来说不会这么不近人情。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领导太不近人情了。而且他也是挺傻的，万一你要是在工作的时候出个好歹来，
11: 那真的是啊，
12: 他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是不是你以前骗过他，信任的崩塌，真的破镜难重圆啊。
11: 这朋友说，他说一个同事的爷爷走了，和领导请假，领导说下次这种事情要提前说。
12: 肯定是领导那段时间太忙，然后忙昏了头了，
11: 就仇人都说不出这句话。
12: 就是基本上就是他脑子里在想别的事情，他根本就没有，就看你请假来就会
11: 就领导就只会为领导找补。 就是不近人情，匪夷所思。
12: 因为我觉得我不太能理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人，你就别说他是个领导了。
11: 36度的嘴说出了这么伤人的话。
12: 嗯，我领导经常跟我说吃亏是福。这个饼画的又大又圆。
11: 这个朋友说，他说呢，我领导说我又没有工资可以领，你们还有工资可以领，所以这个公司是你们的公司，我在为你们开公司。
12: 什么意思啊？哦，是他是自己的公司，
11: 自己创业，应该招了一帮人，
12: 然后他不领工资，
11: 他不领工资，然后呢工资是发给员工的。
12: 哎，你说这是个神逻辑啊，我该怎么反驳他呢？
11: 那就公司年底的时候所有的收入大家平分可以吗？
12: 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把其他几个副总经理召集起来开会，议题是他的每盆花由谁来负责浇水养护。
11: 什么鬼？

0: 这天天的上班真的太闹心了。这个朋友一看他发了信，我就知道是干什么职业的。
1: 嗯，
0: 他说我们领导曾经给我讲过，你上公开课不要为了上课来上课
1: 啊。是老师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公开课本来不就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吗？那是为了什么？
0: 为了什么？我
1: 为了吃饭而上课，
0: 为了兴趣爱好来上课。
1: 我小的时候一直不理解公开课这回事到底是怎么，现在还像我小的时候那样吗？我小的时候公开课之前会提前彩排，
0: 演练一遍，
1: 演练一遍，然后就是
0: 然后安排好谁回答问题。
1: 对，然后就是平时回答问题，在课堂上回答问题质量比较高的同学会提前安排好。
0: 嗯，
1: 但是在真正第二天公开课的时候，你要装作是不经意间
0: 啊，
1: 老师举手举很高，然后老师点到你的时候说哇你回答的真棒。
0: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上公开课就是老师提问题，所有的学生全部举手，然后老师知道要点谁，老师说你们都举手，但是我们不会抽你，我会抽那谁谁谁谁谁来回答问题。
1: 小孩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很单纯啊。
0: 所以这个公开课不是为了上课来上课的吗？我想请问，就是大家在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
1: 匪夷所思
0: 的领导的一些要求？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嗯，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

0: 熄了，城门该关了，开了。对，那个时候说古代治安条件没有我们现在好嘛，
1: 嗯，
0: 夜里面就是要宵禁的，
1: 哎，
0: 要宵禁的，所以呢，更夫就沿街巡逻，还可以留意火情啊，有没有贼呀，有没有外敌入侵啊等等，就是它既是一个行走的闹钟，它还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巡逻警察吧，
1: 巡逻警察，
0: 巡逻警察，一旦发现了像失火呀、偷盗啊，立刻他会敲锣，
1: 敲锣打鼓，
0: 打鼓，对对对，敲锣，然后警示大家，就相当于对，就是流动夜间安保嘛。而且古时候它的很多房屋它是木质的嘛，
1: 都是木子的，
0: 然
1: 木
0: 后
1: 头的。
0: 点的家里条件好，点那个煤油灯，煤油灯加上木头加上风，对吧？尤其是人在深夜睡熟了之后，万一要是有点什么火星子呀。
1: 就睡得太沉的话，真的是发现不了。
0: 对吧？
1: 所以就更夫在打更的同时，可以巡查一下。
0: 其实就是大家那个时候的古人啊，想出的一套保命的法子呀。就一个人敲着梆子走一夜，看着不太起眼，那一整座城的安全，啊，都是靠着这些零星的火星子啊，还有这些声音给撑着。一直到民国后期，打更才会慢慢的被取消，电灯亮了，钟表也多了，
1: 啊，有表了。
0: 就不再需要，对吧？就不再需要这样了呀。
1: 所以你看，如果说古代作为一个更夫的话，其实也怪辛苦的，
0: 职责很大呀，你
1: 对
0: 不觉得职
1: 吧？
0: 责很重的？
1: 因为这必须是这要上夜班的呀。
0: 作业，那白天可以休息啊。
1: 那白天如果说你是日夜颠倒，对人身体伤害多大呀？你想，如果说你是这一夜突然间睡觉睡太沉了没起来，大家都不知几点了。
0: 你想得很细致啊，
1: 我想说的就是，我在古代我是做不了更夫的。哎，我是可以做更夫的，
0: 为什么呢？
1: 半夜睡不着啊，
0: 不就，
1: 对吧？你说白天也睡不着，半夜睡不着，那不
0: 但是你
1: 得找
0: 知
1: 一。
0: 道，现在虽然没有更夫的，也会有很多职业他也不能睡觉。
1: 啊，对，也是辛苦。
0: 再来关注一个生活当中的细节。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的菜烹饪方法我不太了解，合肥本地土菜有一个诀窍，
1: 什么诀窍？
0: 就是它一定要用菜籽油炒才比较香。
1: 如果说是自家榨的菜籽油会更香。
0: 就以前啊，就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桶装的色拉油，也没有这种，
1: 就是农村有那种油坊，
0: 就自榨。
1: 对，
0: 榨出来的油，觉得那种油呢特别的香，
1: 就一带回家，你把那个油桶盖一掀开的时候，那股的那种香味就扑鼻而来。
0: 就现在超市里的这个桶装的食用油呢，就闻着非常清淡，没什么味儿，
1: 就好像就没，真的是没什么味儿，
0: 对吧？为什么桶装油没有农村的？
1: 是不是经过了一些什么特殊的处理呀？
0: 哎，你真聪明
1: 啊！
0: 那一定是特殊的处理啊，怎么处理的呢？
1: 那就不知道了。
0: 农家的榨油啊，以前和农村里的那种榨油只经过高温压榨，没有过滤。油料里的像什么一般榨油的什么芝麻油、花生油、菜籽油，自带的这些芳香物质完全被保留，所以你下锅爆炒的时候，它的香味格外突出。工厂现在这种桶装油，它要长期保存嘛？
1: 啊，对，
0: 它必须要过滤，把那些有害的物质，就是精炼。脱胶、脱色、脱味，容易氧化的全部都去掉。这样的话，它的保质期拉到1年以上。就以前自己家榨的那种油，它保存不了多长时间。
1: 就是自己榨的油，它是原始的浓香，对
0: 就
1: 吧？
0: 它没有经过过滤，所以你看，经常就是以前榨的油都是黑黑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它没有经过过滤。然后你一下锅炒菜的时候，烟特别大，因为它没有杂质嘛，一有杂质的话，它加热油的时候，它首先被燃烧啊，所以它就烟就会特别大。
1: 所以就自榨油啊，它是很香，但是呢，它不是很安全，不能够存放时间久，
0: 很容易就那时候这老百姓的话叫哈掉。
1: 哈掉了，
0: 对，那个油一旦哈掉了，其实里面就是什么黄曲霉
1: 霉
0: 菌啊，什么这些东西致癌物，特别不好。它的卫生安全没有标准的管控。
1: 所以就是正规的桶装油可能会更健康、更稳妥一
0: 些。那
1: 些
0: 当然，安全稳妥，
1: 就
0: 牺牲一点点的口感，
1: 是，哎，
0: 但是我们换来的是健康和安全，
1: 是值得的。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Yo，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网上那些健身操的视频都是骗人的。
2: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有一个30天减肥的视频，我坐在电脑面前看了一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6: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哎呀，匪夷所思的领导啊！看看你的上司，就是那些，不是。

0: 说这个诋毁领导，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些场合，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匪夷所思，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可能我们会给你一些你想不到的角度。笑什么，胡老师？
1: 这个朋友说，我领导发信息问我明天星期几，这多好，把你当自己人啊。
0: 潜台词是什么？是不是明天之前有布置工作，明天是要提交的？
1: 哦，还有潜台词啊！我一直以为领导把我当自家孩子了，我妈都会问明天星期几呀？啊，
0: 明明有一样什么什么东西，周四节点是一定要完成的，到现在了，周三晚上下班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也不看看明天星期几，
0: 就问他明天周几啊？还说啊，你手机上没有时间的吗？
1: 这个朋友说，我一个月的工资3600，生完孩子之后没人看，我领导让我花2000找个人看孩子，让我去上班。问题是2000也找不到人看孩子呀。
0: 需要你。
1: 那把孩子交给领导，领导给你看不就行了？对吧？问题解决了。
0: 我的领导经常会，就是怎么说呢，反正他说的这两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矛盾。
1: 嗯，
0: 这位叫皮皮的说，你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提前问我？还有一句话，你怎么什么都要问我呀？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嗯，
0: 有些事情是需要他拍板的。
1: 对呀，
0: 你必须要提前请示。
1: 是啊，
0: 那有些事情是你的工作的任务，工作内容，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让别人来帮你拿主意？
1: 下次自己做决定。
0: 我的领导比较好，这位说，我的领导跟我经常跟我说，加班是无能的表现。
1: 那把这个，
0: 那你少给我布置点活呀！你布置那些活，我一天24小时不够啊。
1: 写个加班申请就好了。这朋友说，我们领导说，年纪轻轻的不要总想着往家跑，你回家能干什么呀？回家干家务啊。
0: 这个我就没法替他领导找补了。
1: 嗯，
0: 说我想请一天调休假带我孩子去打疫苗，结果他说你孩子没有爸爸吗？
1: 你
0: 应该怼他。
1: 你领导说的对，
0: 说孩子爸爸去请假的时候，对方领导比你先问孩子没有妈妈吗？
1: 这个朋友说
0: 辞职吧，见了领导跟着干有什么意思？
1: 他说我请假领结婚证，领导问必须要亲自去吗？
0: 不然你替我去啊？
1: 那不可以啊，你想去我还不让你去呢。
0: 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人，水平太差。
1: 这我也不相信，就是这些大家发过来的信息都是不是自己杜撰的吧。有一天我腰痛啊，就直接去了医院啊，真的是痛到走不了路。然后呢，我就给领导打电话，领导让我去单位交请假条。我说我现在真的走不了路。他说你没有朋友吗？我有朋友，朋友不想见你。
0: 家里有事儿要跟领导请假，领导。这就叫比较有水平了。
1: 啊，
0: 领导说：“哎，你不在我这一摊子事儿可咋整啊？”瞬间觉得自己又行。
1: 哎，这说完这句话，我估计我都不用请假了。我真的这公司的天是我顶起来的耶！我也回家了，那公司摊就塌了，天塌了一大半了。我们领导说：“不要只为了挣钱去工作。”
0: 那不然嘞？
1: 我上班是为了什么？陶冶情操啊。
0: 他说的是不要只为了挣钱，除了挣钱，我们还可以从工作当中获得的是
1: 充电，给手机充个电，
0: 成就感，
1: 然后上班上个洗手间，
0: 自我价值的实现，
1: 让他喝点不要钱的矿泉水。 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52，今天的嘻哈日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喊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KTV 大声唱歌。不信你试试，我是何洁，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欢迎光临，
4: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5: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6: 不对吧？
4: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1: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素，让生活回归自然。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林志炫的歌唱技巧在华语乐坛中堪称追求科学性的顶尖代表，如今的他已经60岁，但仍然展现出卓越的唱功，这并非单凭天赋，而是与他每天都坚持自律的练习唱歌，不断提升共鸣的能力有关。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来听林志炫的歌。

林志炫以清亮优美的嗓音著称乐坛，有着极强的现场演唱功力，对七七的无与伦比的掌控力，还有流畅无痕的真假音转换技巧，使他拥有了 Live 天王、美声歌王的美誉。他的嗓音像清酒，轻而有味儿，并有一种胸腔共鸣的浑厚感，令人过耳不忘。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爸，我想和同事一起去旅行。
3: 啊，男的还是女的？
2: 哎呦，男的女的都有啦。
3: 哦，这样啊，那你去吧。哎，你们几个人啊？
2: 两个人。
4: 不是，你给我回来！你。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这首单身情歌里，林志炫的声音一改以往的清亮高亢，表现出了中音区的力度，略带摇滚元素，但依然唱出恋人渴望爱情却不可得的心情。歌曲错落有致，丰厚而不凝重，流畅而不平庸，悦耳但不邀功取宠。歌者用发自内心的情感唱出了看似潇洒的王老五们对于爱情的渴求，也引起了单身贵族们的共鸣，体现了世纪末绅士摇滚的新旧曲混合风味。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觉得我的女神对我越来越好了。
2: 哦，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呀？
1: 我每次给她送礼物，她都会怕我浪费钱，她就对我说，你省省吧。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没有什么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只是林志炫一个人喝着钢琴，唱着简单的歌词。有时你甚至会觉得它根本不是一首歌，而是一个人在轻声诉说，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特殊的音场和环境的声音特别能显现出家庭聚会一般的温暖，有一种校园音乐会的感觉，听了之后让经历过的人都感到心酸不已。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还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你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运动会上，阿小木跑步腿抽筋儿了。
4: 哎呦，哎呦！
5: 同学，你怎么了？抽筋了吗？没关系，我是医疗队的，交给我吧。
3: 好家伙，黑小米那是一顿猛搓狠揉啊！搓了大概5-6分钟，躺在地上的阿小木缓缓地睁开眼睛，就说了6个字：
4: 抽的是那条腿。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这里是 FM 89.5
9: This is FM 89.5
8: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分手情歌一般都唱得很是伤感，要么撕心裂肺，要么果断决绝，要么痴情纠缠。而下面这首《散了吧》则显得非常的不动声色，虽然被分手，但仍然假意潇洒，不愿意勉强对方，也不愿自己难堪。这首歌在音乐跨度上很大，从头至尾情绪上都非常饱满，所以听起来酣畅淋漓。优秀的音乐作品就是主副歌都可以达到高耐听度，林志炫的演绎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优雅分手。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4: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3: 亲爱的，你真好。
4: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9: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光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八点，我是何洁。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这首《离人》是一首深情的歌，歌词细腻地描绘了离别的情感世界。它如同银色小船在夜空中摇曳，承载着歌手对爱情深处孤独的理解，以及爱的浓烈时的不舍和牵挂。歌词直击人心，让人感受到离别带来的无尽的惆怅和对未来的迷茫。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由郑华娟谱写的歌曲《蒙娜丽莎的眼泪》，概念新鲜引人，旋律自然流泻，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歌词，相当能凸显林志炫的特色。而歌者林志炫也有了感情历练及生活上的累积，在情方面有着更成熟和深入的见解，运用到歌曲当中，于是就产生了这一首经典的作品。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当中，林志炫的音色清亮纯净，歌曲的高音部分音色细腻而充满张力，萦绕在耳边。听了这首歌会让人觉得爱情大过天，虽然许多年过后一路走来渐渐懂得爱情很重要，但爱自己更加重要。但是在那些清澈的年代，我们都曾心甘情愿地为爱付出，那股忧伤会辗转在脑海当中，往事也会如同闪回的镜头一般接连闪现。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属于林志炫，他曾经说，作为一个歌者，一辈子求两件事儿，一个是好歌，一个是知音。他说，爱上音乐辛苦，但却一天比一天更快乐，逝去浮华装饰，回归音乐本真的理念。亲爱的你，喜欢林志炫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想念的心总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来扰乱你的思绪，此刻的你正在想着谁？其实静静的想念也很美。晚上9点，我是何洁，快乐继续哦。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跳舞吧。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4: 飞的太多。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搞什么这不太难了。
1: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0: 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泛泛。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五千年活的艺术就在这一盘。曼哈楼里。

我已铺满一大盘呐、啊。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呐、啊。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

0: 不太了，单口手艺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说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雪饼的留言。Adele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她总能用听上去很霸气的声音，唱出令人向往的爱情。霸气，但不失温情地表达出自己对爱情和生命当中每个人每件事的看法。也只有有爱的人，才能这么完美地诠释一首歌里每一个细节的温柔。希望我也是你跨越山海的唯一吧。一起来听 Adele, One and Onl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

0: 走掉。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爱过恨过后该说什么。
3: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蔡健雅的《原谅》。有些事情不能尽你心愿，就是在提醒你该转弯了。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所以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婉婉的留言。前奏一出来，就想到了逍遥初见灵儿的情景，那是无法超越的一部剧。一起来听胡歌《六月的鱼》。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想问天你在哪里。
3: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傅菁的夜夜夜夜。真的没关系，大家都会爱错人，会莫名其妙掉眼泪，走在路上突然会崩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看晚霞，吹吹风。生活嘛，还是要往前看，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波比的留言。因为你，雨天也有了甜蜜的意义。不管晴天或雨天，只愿与你在一起。一起来听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汪峰的《勇敢的心》。青春的逝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勇敢的热爱生活的心。
2: 我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

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月儿的留言。吴建豪的 solo 真的太绝了，丝滑舞步，燃炸现场，从此路转粉。我们就一起来听月儿的推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梁静茹的《暖暖》。所有遇见都是风景，总有些人从我们身边走过，珍惜拥有，淡然离别，经营好每一天，幸福才会常伴左右。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2: 现在的你正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互不相识，却因电波在空中相聚。现在时间7:00，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2: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
0: 早上好。
1: 看到微信平台泪水不负时间，他说想点首歌送给闺蜜啊，彼此相伴多年，马上就要他呢步入婚姻殿堂了，开启新生活，祝福他新婚快乐，往后呢三餐四季日子温暖，永远被好好珍惜。
0: 嗯，是的，那恭喜你的闺蜜喜结良缘哈，当然也祝所有的新人岁岁相依，幸福长久。还有弦月西莫这位朋友说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萧敬腾的《每天点心》哈，因为最近换了新的工作，很多事情呢需要从头开始，压力挺大的，心里常常焦虑哈。他说加上这段时间的天气闷热哈，让人容易心烦意乱。那每天上班路上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听音乐陈飞扬的节目了，希望呢伴着这首《每天点心》的歌曲哈，可以调整状态，给自己加油鼓劲儿。
1: 好的，那我们就送上这首《每天一点心》，也是愿音乐能够抚平你的焦躁，早日适应新的节奏。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伍思凯的爱要怎么说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看到汤圆圆圆啊，这位朋友他说，孩子暑假天天在家吵吵闹闹，作息也不规律，每天呢照料下来实在有点吃不消，哎，还是怀念开学啊！特别感恩双方父母呢过来帮孩子带这个娃，帮我们搭把手带娃啊，替我们分担了很多。所以呢，今天很想给长辈点一首他们喜欢的歌啊，就是来自伍思凯《爱要怎么说》，送给默默付出的长辈们。
1: 是的，我觉得家人哈、啊，这个彼此扶持就是最大的幸福。当然，愿长辈呢平安顺遂哈、啊。还有抛物线，他说呢，今天想给自己点一首郭靖的《在树上唱歌》。他说，今年是我正式迈入40岁的年纪哈、啊，收听咱们的节目呢已经有整整3年了，每天呢上班路上有节目一路相伴，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习惯。40岁了，兼顾工作与家庭，希望往后的日子呢可以平安好心情，然后呢这个照顾好家人，也多多善待自己，向着小目标稳步前行。
0: 是的，40岁自成风景啊，也是祝你生日快乐，所愿皆所得。
1: 是的，
0: 送上郭靖在树上唱歌。
1: 我觉得40岁正是拼的年纪哈、啊，好好加油吧。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回京喊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人际交往当中，比起聪明能干，我们往往更愿意和那些靠谱的人相处共事啊。就是跟靠谱的人在一起，你会发现心里特别踏实。哎，
4: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但是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到底什么才算靠谱？这个靠谱的核心呢，就是能够带给别人一份确定感啊。一件事情你交给他，你不用反复的惦记着，也不用随时就准备收拾烂摊子啊，而是这种稳定的责任感，这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名片。
5: 对，是，当然也要理清一个误区啊，就靠谱不等于事事完美啊，更多是藏在日常的一个相处细节里的稳定感，就通常要具备几个明显的特征啊。
4: 对，比如说啊，这个凡事有回应啊，消息呢不会假装看不见，答应别人的事情呢中途要是遇到变故也会主动的同步进度，哎，不会等着别人反复追问，最后轻飘飘一句，哦，不好意思，我忘了。然后呢，就算你暂时忙碌了，简单一句晚点回复，也比彻底失联让人更安心啊。
5: 对，是，还有就是渐渐有着落啊，就做事呢能够形成一个闭环，就交给他的工作不只是返还一堆什么零散的资料，他会主动的梳理清楚重点，就主动把半成品的整理完善，不需要其他人不停的去兜底和补漏啊。
4: 对，还有哈，这个就是不会随便的拍胸脯，他们呢对于没有把握的事情啊，不会一味的打水漂，会客观的说明自己能做到哪部分，还需要哪些协助，大概需要多久能完成啊，这个也不夸大说自己的能力啊，认清自身的一个边界感，这个远比随口就做出承诺会让人更可信吧，我觉得。
5: 对，是的，不会一味的去打包票哈。还有第四点，就是出现问题不先甩锅，就遇到麻烦哈，第一反应不是辩解推卸责任，而是思考怎么补救，优先解决问题，之后再去复盘缘由，主动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就不会让旁人独自承担后果。
4: 对，还有呢，我觉得靠谱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他们的情绪哈，特别不容易掉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突然发生急事，也不会慌乱发脾气，也不会把自身的负面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那稳定的情绪本身，其他也是一种能力。和人打交道哈，也不用刻意的揣测对方的心情。
5: 所以仔细想一想哈，这几点标准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长期坚持很不容易。不管是职场合作，还是生活里交朋友、维系亲密关系，靠谱，我觉得永远是非常稀缺的品质啊。
4: 对，当然也提醒大家哈，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所有的人都尽善尽美，但你可以提醒自己朝着这些方向去努力，做一个让人放心值得信任的人。
5: 所以呢，愿我们都能够遇见靠谱同行的人，也努力修炼自己成为自带稳定感的人哦。来听想得美这首歌。
6: 你是谁，不要总是说我很废，你以为

0: 可以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4: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下次就收跑腿费喽。
0: 是我点了五杯奶茶哎。

0: 好，进入盛夏以来哈，路面你看骑行人纷纷会拿出防晒神器，全副武装，但是不少装备在这个隔绝紫外线之余，也悄悄遮住了骑行者的视线，也是束缚了操作的双手，就会给交通安全埋下隐患。
1: 对，确实在生活当中啊，不少女性的这个骑行者偏爱一种啊接近脚踝长度的轻薄防晒衣，
0: 对，
1: 这个
0: 全身覆盖啊。
1: 对，确实哈，这个衣摆飘飘，看上去防晒啊又很清凉，但实际上它却暗藏风险啊。
0: 啊，交警也对此也提醒哈。电动自行车后轮与这个减震弹簧之间有一定的缝隙，长款的防晒衣一旦哎这个下摆卷入哈，轮胎就会瞬间爆死，车辆在这高速行驶当中急停，骑行者就会干嘛呢，被惯性抛出，那后方车辆如果避让不及，后果不堪设想。
1: 对，那针对夏季骑行哈，如何兼顾防晒与安全，那首先呢，头盔是保命装备而非防晒品哈，那切记不可以呢为凉快就将头盔摘下来，或者是应付式的佩戴哈。
0: 对，那如果觉得夏天戴这个头盔比较热嘛，就可以选择符合国家安全认证通风透气性比较好的这种半盔哈，这个优先选用浅色不吸热的头盔。
1: 对，另外呢还可以选用哈专门为夏季设计的吸汗凉爽的头盔内衬，及时清洗，保持头盔的通风还有通畅哈，避免的堵塞遮挡，以加快内部空气流动来散热。
0: 所以还有在防晒方面正确的做法就是哎，在确保双手操控车把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哈，你佩戴太阳镜啊，涂抹防晒霜，或者使用专门设计的防晒脖套，但是绝对不能以牺牲视距还有这个操作性为代价哈，要防晒咱们更要避风险。
1: 来听袁娅维的这首歌《说散就散》送给大家。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3: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2: 亲爱的，你真好。
3: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我们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环节啊。那早高峰呢，正在路上的朋友，今天的这条底妆福利可以重点听一下。
7: 对，想让夏天底妆更省心，出门补妆更方便的朋友，今天的嘻哈搜获哈，主推的就是毛戈平的鱼子酱气垫，规格呢是14克的正装加上14克的替换芯，福利价格一共只需要199元。那当然，今天你下单的话，我们还加赠一支 CPB 的隔离小样12毫升，但是这个加赠的活动仅限今天一天的时间。
8: 是的，正装加赠换芯的组合，日常通行、那逛街、约会、出游、补妆都是比较方便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进行抢购。
7: 对，之所以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毛戈平鱼子酱的气垫哈，因为它的核心呢里面融

0: 入了鱼子酱精华到这个底妆当中，就上妆的同时呢，可以持续的滋润我们的皮肤，就是你哪怕带妆一整天的时间，皮肤也不会拔干，妆感非常的自然啊，不会说让你有那种油光满面的假亮感哈。今天呢，这个801色号比较适合偏白的肤色，而如果呢是这个802号色哈，比较适合自然肤色的朋友，上脸和脖子没有色差。
1: 当然除了气垫呢，还有兰蔻精纯防晒礼盒啊，正装30毫升加小样10毫升，一共3瓶，到手呢是60毫升啊，日常价299，今天下单立减30元，也就是说到手只要269。夏天防晒我觉得用得很快嘛，所以呢这一款不管自用送朋友都是非常方便啊。
0: 是的，另外呢还有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新版125毫升，今天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个可以选择哈。那日常的福利价格299是2瓶，但是你今天下单呢，我们立减40元，2瓶到手259。
1: 当然，新用户还可以领这个5元无门槛券，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当然最后再强调一遍哈，就是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毛戈平鱼子酱气垫啊，这个加这个正装。加替换芯，福利价格是199元。我觉得这个想购买气垫的朋友可以赶紧去看一下啦。
1: 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个简单平平他说，26号老爸87岁的生日啊，所以早点点一首《月下煮茶》这首歌送给老人家，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心情愉悦。那我们就提前把这一份祝福送上，来听这首《月下煮茶》。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马上呢是晒早餐的环节。

0: 看过这个给 Emma 的情书的朋友，对这首歌应该都会非常的熟悉啊，非常好听的月下煮茶送给大家。好，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不煮茶，我们来吃个早餐啊。那进入到音乐早餐派，看看大家的早餐。首先呢，当然是看到咱们一曲啊，每天都在坚持的刷刷，他说今天的早餐是肉松芝士吐司，一片吐司铺满肉松，再放一片芝士片，送到微波炉加热融化，还生煎了包子和饺子，当然还煎了香菜鸡蛋饼。他我的是昨天晚上剩的两块红烧大排和一杯拿铁，还切了一盘西红柿啊。然后昨天我看妮在一情侣说，我们群一群太厉害了，有唱歌的蓝天，还有会做饭的刷刷。
1: 然后觉得一群的生活特别的丰富哈、哦，好，当然了，我们不光一群很厉害哈、啊，我们其他的粉丝群朋友们也在展示自己最好的生活，比如说红泥小火炉哈、啊，也是准时的分享了早餐，今天早上吃的呢有这个玉米，同时呢配上了这个香煎鸡胸肉哈、啊，也是一顿丰盛的早餐，摆盘很精致，这个鸡胸肉下面还专门放生菜垫了一下哈、啊，这个荤素搭配，
0: 好，
1: 谢谢分享，
0: 谢谢。我们继续呢要看到的是咱们的粉丝三群啊，这个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继续加油，看着每天稳步掉秤啊，三伏天简直也要坚持住，今天的早餐依旧是两个鸡蛋搭配一杯牛奶，最近格外想念大煎饼啊，那就去吃，
1: 想就吃嘛，
0: 吃早上吃没关系啊，
1: 对，一定要满足自己啊，不要给自己压力哦。还有粉丝四群来看到蓝娇子庆哈，说今天早上没有蒸的，自己煎的饺子已经吃完哈，现在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嗯，好，我们这个脑补了一下你早上吃的煎饺。
0: 好，同时三群的丹丹说，女儿最近在练习我们大中国这个鬼步舞啊，上学路上呢，她很想听一首，点一首中大中国听一听啊。
1: 好，待会我们有这首歌，我们来唱一下吧。
0: 可以啊，我们唱给你听。
1: 好，
0: 你看，
1: 对，然后小朋友在旁边先跳一下嘛，录个视频吧。好，我们来找一下这首歌。再来看到的是，
0: 继续看粉丝四群的早餐啊、
1: 哦。嗯，我们看到的是草木花开哈，他说早上好，我也来一个简单的早餐哈，有这个火腿肠鸡蛋面啊，看到旁边还配上了鲜牛奶，以及这个是我们的悠哉悠哉的分享哈，他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杂粮粥、鸡蛋、玉米还有酸黄瓜，哇，我们今天四群的早餐还是很丰盛的。
0: 谢谢我们的四群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到咱们的是粉丝八群啊，看莫妈她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牛肉煎饺，还有桂花酸奶以及水果，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她说早上好呀，今天是夹心荷叶饼和煮玉米，再加两杯热豆浆，开启娃的一天。
1: 嗯，谢谢我们粉丝八群的听我们的分享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哈，姚小胖分享的早餐，说今天早餐呢吃的是冰美式以及黑松露芝士贝果，还有白煮蛋啊。他说这个贝果怎么是抹茶底呢，吃起来呢他说是咸香口味的，还不错啊。
0: 嗯，好，还有朵朵多多啊，他说星期四各位早上好，我们家早餐是小米粥、馒头还有辣椒炒豆干，当然还准备了一杯牛奶，他最近的李子特别好吃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还有
0: 香香甜甜，
1: 是快乐的妖精哈，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自己种的这个紫苏，
0: 哇，好厉害
1: 哇、哦、这是不是阳台小菜地种出来的，
0: 太牛了。
1: 还有这个炒鹅蛋哈、啊、以及脆笋咸菜包，他说周四愉快哈、啊、今天早上早起搬砖啊，他说准备呢为我们家这个孩子哈、啊、暑期的快乐生活做准备，不知道有什么出行的计划了吗？
0: 看样子已经有计划了，都已经这个到了7月23号了、嗯、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计划着要出行去旅行了哈，当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多多来分享。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刘畊宏的彩虹天堂，马上红灯唱，也欢迎大家来点歌跟我们一起唱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你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陈楚生。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